0: 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曼谷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进行，太原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鏖战至最后时刻，最终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摘得队史第3个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来聚焦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
2: 13号凌晨0:30左右，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传出超过10声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贾斯克传出5次爆炸声，格什姆岛也响起了多声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国驻阿曼大使馆12号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
2: 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的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受损。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
2: 声明还称，美国政府通过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必要管理安排的进程，导致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并干扰国际商业航运。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人民发动非法犯罪战争的战场。
1: 伊朗强调将坚定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同时，伊朗对任何参与或配合侵略方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
2: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
1: 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伊朗局势为何却愈演愈烈？双方的主要分歧究竟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0: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一方强调，美方没有履行相关承诺，试图利用军事优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2号辩称，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伊朗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明显受到冲突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几天，卡塔尔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直言，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伊朗希望继续谈判。伊朗则说，伊朗从未主动提出与美国谈判，只接受调解方访问伊朗。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美伊边打边谈，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进一步升级。
2: 短期之内呢，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对于当前政治叙事主导权的争夺在白热化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打击方式，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但同样也都认为此前谅解备忘录所提供的谈判框架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可能难以推进。那这种彼此以军事手段进一步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必然会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对各方来讲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克亮。
5: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登陆之后不断地深入内陆地区，昨天东南沿海一直到江淮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呢也是快速的展开，比如说安徽的黄山在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353.2毫米，而且下雨的同时还伴有10级以上的大风。今天随着巴威继续向北推进，强降雨的重心会集中在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其中安徽的中部和南部，江苏的

0: 部以及山东的中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不仅如此，受到巴威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在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会遭遇历史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在辽宁的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务必要加强防范。预计明天，巴威的环流中心将会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带来的强降雨还会集中在辽宁的东部、吉林的东部一带，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后天巴威的影响会基本收尾。气温方面，今后几天随着强降雨逐步的减弱收敛，华东一带的高温呢又会快速的返场。本周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高温将会频频现身，不光白天热，未来几天在华北、华南的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上下，局部地区甚至会接近30度，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提醒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宁静。
1: 嗯，好的，李可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据台风实时路径图显示，预计今天上午11点左右，台风巴威将进入江苏境内。江苏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的接壤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交通综合枢纽。近几年来，徐州受到台风侵袭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
1: 那面对台风巴威的侵袭，徐州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准备工作？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徐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毛俊。毛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徐州的观察。
3: 嗯，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早晨，徐州市区目前总体上是处于一个中雨降雨强度的一个状态啊。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11号下午开始，徐州的风力就逐渐增大。截止到今天早晨的6点钟，徐州共有131个站点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有5个站点还出现了7级的阵风。12号中午前后开始，徐州自东向西出现明显降水，截止到今天早晨的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是11毫米左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睢宁县，是30毫米。徐州是一个位于苏皖鲁豫交界处的内陆城市，就像主持人提到了，这么多年来台风侵袭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即便是巴威的威力比起登陆的时候有一定的减弱，但当地部门依然是高度重视。目前统筹调度的6支驻徐州的国家和省级的专业救援队伍，加上40多支社会救援队伍，他们一直是全员在岗待命。同时，徐州储备可调用应急救援的舟艇332艘，排涝泵车34辆，排水泵316台等等，包括食物储备的生活类救灾物资19万余件套，充足的人力物力装备，确保随时应急救援的需要。那在巴威来临前的昨天，徐州的城管系统出动人员3432人次，车辆510多辆次，组织开展对户外的广告、招牌等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啊，排查了道路挖掘等工地围挡，一共是300多处，发现了一定的安全隐患65处，目前已经全部整改到位。根据江苏省和徐州市的部署，今天徐州各幼儿园、中职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今天早晨呢，有幼儿园的家长也收到了今天、明天2天停课的通知。今天是星期一，也是工作日，市民会特别关注交通出行的情况。目前徐州地铁总体运行处于平稳的状态，市民可以通过地铁来正常出行。徐州境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采取的是2级或者3级管制的情况，禁止大客车、危险品、厢式货车上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从昨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开始，高铁徐州东站大部分列车都停运了。昨天下午2点起陆续恢复部分高铁列车的通行，到昨天晚上9点，高铁徐州东站恢复了开往南京、上海等地的高铁19趟，加开了去往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临客高铁8趟。那今天高铁徐州东站预计停运列车34趟，计划开行385趟，预计发送旅客7.2万人次，接近平时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受到昨天多趟高铁列车停运的影响，今天白天徐州东站去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高铁车票基本上售罄，晚上8点之后可能会有少量的余票，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要及时关注12306啊，以便铁路一旦加开了临客，能够第一时间出行。铁路方面，除了备足相应的一些应急物资之外，徐州东站还备足了应急食品、饮用水3000多份。一旦出现列车晚点的情况，将根据调度免费送上列车，发放给有需要的旅客。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江苏。

0: 徐州的观察。
1: 嗯，好的，毛俊。
2: 我们再来关注山东，在随着台风巴威一路北上，外围云系在昨天下午开始影响山东。气象部门预计它的主要影响时段会在今天白天到明天。临沂位于山东南部，是较早受到巴威影响的地区。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临沂市莒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美惠。李美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的一条主干道路旁。那从现场来看啊，今天早上这里一直是有持续的下着小雨，那现在的风力相对比较小。从道路上来看呢，现场来往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虽然这个道路比较湿滑，但是交通情况是平稳有序。那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台风的主要雨带已经开始影响临沂市的莒南县、兰岭县、市区、郯城县和灵树县。预计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临沂市的平均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局部会到70毫米以上。那现在正是早高峰的时段，莒南县的交警部门也在主要的路段是科学精准的布局了警力，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同时城管部门也做好了准备，在后续雨量增大的时候，会安排工作人员到下水点去进行清理和排水工作。那在这个巴威的影响到来之前呢，当地也对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易涝地区等重点部位开展了拉网式的风险隐患排查。
2: 那临沂市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应对台风巴威呢？
3: 好的，那从整个临沂市来看呢，这个准备的工作也是做得比较充分。那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对这个隐患的点位进行了排查，同时呢是清淤了城区的雨水管渠355公里，检修了泵站243座，并且配备了这个大功率的排水泵车是有50多台，同时呢也提早的做好了这个城区防洪促融的工作。12座大中型水库都已经提前进行了预排预泄，那个拦河闸坝全部齐闸裂坝，共同蓄库容是2.4亿立方米，承载的雨量是在200毫米以上。同时，临沂在全市还设置了2341处的集中安置点，储备了足够的这个防汛物资。现在我们了解到，是有156个镇区、42个预汛源的村全部具备了卫星电话和发电机。同时也集结了300多支的应急抢险的救援队伍，是有2.15万人严阵以待，随时做好这个应急抢险和群众避险的转移准备。
2: 好的，李美惠。
1: 台风巴威来袭，对华东地区的民航运行造成了显著的影响。目前，包括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台风天旅客出行受阻的时候，应该如何与航空公司来协商退票或者改签呢？旅客机票退改签之外，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也得到一定的赔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常亚飞的报道。
4: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过去两天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机场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表示，
5: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司呢，受到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4: 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

0: 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手续费。
1: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0: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订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比如商业机会丧失等间接经济损失能否得到赔偿支持？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由非航司或非旅客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司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和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因为航班取消或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丧失等间接损失，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得赔偿支持。
1: 你坐这个飞机到了之后，你能不能签下这个合同，或者你的商业机会能不能获得，那这个其实来讲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预测，或者说是双方没有办法预见到的，那这个时候很难获得相应的这种支持。所以说如果说是因为航司的原因导致航班取消，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说支持的也都是这些直接的损失。
0: 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行旅游人群的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该对消费者增加额外负担或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用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
2: 换航司的信息衔接还有旅客的精准告知程度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与广大旅客对民航的期待相比，民航还有呢努力抓的一些薄弱点需要补上。
0: 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李小金建议
2: 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呢，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电影院是一座城市光影文脉的鲜活载体与时代注脚。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百年影院建筑与街巷激励深度交融，沉淀出独树一帜的城市电影文脉。
5: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4: 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观影人次等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的中国电影之城，那上海如何来通过老影院换新升级、新场景、文脉赋能，让电影院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前往上海探寻答案。
6: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7: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6: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8: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6: 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上海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3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1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9: 因为我们结合周边老百姓的应景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1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的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4: 嗯。影院文化早已不止观影本身，以影片放映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社交活动、公共美育与城市记忆，完整构筑起线下光影生活圈。如何推动影院跳出单一的放映功能，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让观影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日常？上海还进行了哪些探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10: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6: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1: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像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6: 2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3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2: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
6: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后殖城市、光影底蕴持

0: 续注入新动能。
1: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2: 本周的7月15号啊，上市公司的中报的业绩预告将会正式截止。那么这半年来，根据多家大券商的预测啊，今年全部 A 股企业的中报利润预计同比有10%左右的增长，企业整体的经营比过去几年是大大改善的。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你去看今年全 A 的中位数，它反而是下滑的，跟预期利润的大幅上升正好形成了鲜明反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今年基本面的改善主要是 PPI 驱动的提价带来的，涨价基本都出现在上游行业，比如像能源、资源、材料、半导体等等等等。不同行业之间有巨大的结构性的分化，少数的行业贡献了大量的企业利润，这些企业利润在各个行业中分布不均。第二，利润是否愿意回报小股东，这个也差异极大，小股东无法支配利润，所以企业收入再高，利润预期再涨，但是他如果不分红，那就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由此啊，大多数人可能忽略了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非共识的变化。2025年就是这个变化的分水岭，因为就在这一年，全部 A 股企业整体的筹资现金流首次出现了反转。在2024年的时候，全 A 企业的筹资现金流是1.2万亿，筹资代表着伸手要钱，而2025年的筹资现金流是流出了4600亿，这代表反向给股东钱。那么这组数据它透露的是一个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生态变化，就是从融资式到回报式的转变，从企业伸手要钱到反手回报现金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是今年不分红的概念类资产风头要远远盖过高分红的资产，而且反差在于概念类资产恰恰是符合融资式特征的，它缺乏利润和现金流，它需要不断伸手问股东要钱，要的钱远远多于能向股东回报的，但恰恰市场在热情追捧这一类资产。那这背后又是为什么呢？答案不在基本面，而在资金面。居民资金在非常积极的入市，极为热情的在追捧概念类资产，这些新来的交易者很容易被概念吸引，他们看重短期回报，而以年为单位的分红他们等不及也看不上，所以现在市场资金的极致的虹吸效应，它就造成了现在概念资产上涨，而大多数其他资产都被动分化。我们提到概念这个词，概念它不是坏的，概念是一个中性词，我们需要自我提醒的是，概念转变成收入，收入转变成利润，利润转化成现金流，现金流在有回报股东意愿的情况下，它才能变成最后真金白银的现金分给你，这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层。我们相信从长期来看，从融资式变成回报式，全市场筹资现金流已经证明了这个方向。那么最后将来有这么几件事我们要继续跟踪。首先第一点就是上游通胀会传导，全球加息预期一旦转向，概念资产对利率变化极为敏感，市场对此还远远没有定价。第二，居民端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正在进行中。好，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好，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直播带货啊。如果说传统网购呢是冷冰冰的自助服务，直播就是热乎乎的面对面的交流。你有疑问的话，主播马上解答。你想看哪个角度，主播可以立马给你调整镜头。那凭借着这种实时互动和及时反馈的优势呢，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网购的形式了。
1: 嗯，有些商家的确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却也同时动起了其他的脑筋。
5: 嗯
1: 啊，比如说干脆提前录好带货的视频，循环播放，在平台上挂着假直播来引流卖货，
5: 嗯，
1: 想着既能够节省成本，又能够维持账号的活跃度。
5: 哎，但是这种操作也是有风险的，就有这样一个拥有着

0: 数十万粉丝，销量超过十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就因为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的封禁直播权限。那商家不服，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
1: 那么究竟对于商家啊用录播冒充直播的行为，平台做出永久封禁的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十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3: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2: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3: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2: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4: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2: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4: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7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2: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视频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何南俊提示，
3: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2: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

0: 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1: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当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1: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福佳欣。

0: 记，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时刻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

0: 墙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1: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2: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1: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2: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1: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威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2: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昏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坠入每位华师学子

0: 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也就是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
2: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释放哪些关键经济信号？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和解读。
1: 15号，也就是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保持怎样的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和您共同关注。
3: 上半年，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多雨，但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具体到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工业生产、消费、就业等数据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我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 本周五，也就是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有哪些新的设计和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为您揭晓答案。
4: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将会集中在上海浦东世博、张江、徐汇西岸3个区域4个馆举办。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大会还打造了世界顶级的 AI 权威会议，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都有哪些最新的实践？本届大会又会如何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我和我的同事将会在现场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3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跟踪报道。
5: 双方冲突的主因还是在于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看法不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美国方面则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这种分歧让下一轮谈判也迟迟无法开启。通过斡旋方的努力，谈判是否有望在本周恢复呢？更多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最后，我们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本周美加墨世界杯4强齐聚，开启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及时关注。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7: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8: 上央视频搜索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5: 内江首批30家青春小店亮相，百店培育计划启动；
4: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市委

0: 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内江五大片区跻身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品质升级再提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0: 计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听取全市6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6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7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6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去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静双语报道。7月3日，内江举行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首批30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并获授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林出席并讲话。刘洪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提供1:1创业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5大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等扶持及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上，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3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青春小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实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攻坚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深研交通项目补助政策，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抓实交通运输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0: 作。市经济合作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突破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融合产业链条，贯彻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赛道相关政策部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入行。要精准发力，统筹推进涉农产业招商，以农业项目落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实际，以严实作风推动全会精神在招商领域落地生根。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
1: 本台消息，内江城市更新正从单点改造迈向片区提质新阶段。7月2日，全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传来消息，市中区人民公园、经开区圣水寺、隆昌跃进街、资中老城、威远古城五大片区已成功入选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这五大片区共谋划6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3.74亿元，目前已开工32个，全市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1至2个省级样板片区。今年以来，内江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新铺开105个项目，完成投资超28亿元，推进90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121个小区蜘蛛网专项整治，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地下管网同步翻新，完成老旧燃气管道改造131.58公里，供水管道40。

0: 3.5公里。此外，新增停车位873个，新建4座口袋公园，5.38公里绿道，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民生改善到品质跃升，内江正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1: 本台消息：如何让干部能力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威远县界牌镇的做法是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该镇常态化开设干部产业大讲堂，每2周组织一次专题课。39名党员干部组成9支产业攻坚队，在产业基地边学边干。电商攻坚队率先成立村企合作传媒公司，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帮农产品出圈。粮穗攻坚队推进土地流转，建起鲜食玉米示范片。梅菊兴农攻坚队种下83亩野菊花，还与华润39签了保底收购协议。更值得一提的是，9支队伍打破部门界限，形成联动格局。电商帮各队拓销路，产业基地联动农旅项目，向村公司提供配套支撑。从课堂到田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界牌镇正以学促干，让干部在一线长本领，产业在田间见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王磊报道。眼下东兴区田家镇碧云寺村的蜜桃迎来丰收季，饱满圆润、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合社负责人张永林告诉记者，今年桃子大丰收，多亏了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经常来指导，从春季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现在的科学采摘，都是手把手的教。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紧盯关键农时，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针对蜜桃生长周期不同特点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近期种植蜜桃成熟上市关键期，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围绕保果提质、采后保鲜及果园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帮助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7月4号，同眼看家乡小记者户外实践活动走进资中古城，一群少年以脚步丈量千年文脉，开启沉浸式文化研学之旅。小记者们分成3队，首站登上重龙山，探访摩崖石刻、重龙阁等古迹，在烈日下勇攀高峰，感受古人匠心巧思。随后走进资中县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记录岁月往事。午后穿过状元街，探访文武双庙，在文庙瞻仰孔子战像，体验接圣水民俗；在武庙品读关羽忠义典故，领略文可修身、武可立身的文风武韵。当天，资中县木偶剧团还带来了《沉香救母》《白雪公主》等精品木偶戏展演。小记者们走进幕后，与剧团人员互动问答，了解木偶制作工艺和表演技巧，真切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小记者刘子墨说，一天走了13000多步，虽然热和累，但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充实有意义。此次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乡土，在实地走访中读懂家乡底蕴，厚植文化自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加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

0: 饭前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2: 说回了。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温馨，
1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2: 浪漫，
1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2: 触碰心弦，
1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2: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2: 认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真的是有点热啊，不是有点热，是非常非常的热了。今天我们内江呢是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目前在上午的10:07，我们的温度已经到达30度了，真的非常非常的热了。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还有很多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如果天气特别的炎热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减少一下在外工作的一个时长，好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非常多，2066-866-2121-199，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心有猛虎，欢迎往事，欢迎。这个什么C 啊，欢迎海底杠上花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来说一下工作吧。不知道大家有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的一些户外工作的相对应来讲的话，他们的收入会不会相对高一点，对吧？比如说像为我们保障电力供应的这些电力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不对？张荣在说，他说热也要干呐，没有办法呀，都当牛马了，咱还有选择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感觉收入是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欢迎诗词趁年华，欢迎 A 陈。单手在说，他说我穷都不怕了，我还怕热吗？欢迎夏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成。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的啊。姓借过再说，他说不用想了，出力的都是牛马，你有钱了谁干活儿啊。欢迎我们的勇闯天涯。哎，大家听过做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呢？啊，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甚至针对一些要找工作的朋友，帮他们指明一些方向，好不好？海底杠上花说，大热天去卖西瓜的应该是工资会比较高一点的啊。说到这个，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有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是有刷到一个这个中年男子，然后带着自己15岁的女儿在外面就是用那个三轮车拖了几百斤的西瓜啊，拖到这个镇上去卖。当时呢，镇上的人就问他那个西瓜是多少钱一斤啊？他们的西瓜呢，就大概是5毛钱一斤，就在现在啊，5毛钱一斤。当然，我觉得我们内江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5毛钱一斤的西瓜吧。也就是说，他那几百斤的西瓜加起来可能也就，也就几百块钱，对不对？这样算下来，而且他。当天肯定是卖不完的，他还在那里做一个通宵，而且还遇到如果要下雨的话，因为他那个地方可能有这个有暴雨的一个预警，又有可能在暴雨来临了之后，他的西瓜还没有卖完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所以你们在说就卖西瓜的他可能工资会比较高，那可能还是得算一下吧。你比如说你一个西瓜两

0: 3块钱一斤，对吧？和人家西瓜5毛钱一斤的，这咋能比呢？是不是？张荣在说，他说我买西瓜都买成3块9毛8一斤，你看这3块9毛8一斤的西瓜和之前我刷短视频平台刷到的5毛钱一斤的这个西瓜，这差距得有多大呀？是不是？冰冰在说，他说现在简阳已经有6毛的西瓜了，所以你们刚才不是有人说吗？说啊，你卖西瓜的那些老有钱了，真的还不一定，是不是朋友？繁华如梦，繁华如梦说，江林，今天我们聊些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做过或者是听过那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像刚才我跟大家刷到的这个卖西瓜的，他是这个早上就开始出门了，出门了之后就带着孩子在那个地方卖西瓜，然后一整天没卖完，没卖完怎么办？因为他们回家的话要开好几个小时，这三轮车要骑好几个小时，所以他就决定在那个地方通宵待一晚上，第二天等卖完了再回家。所以就是他又舍不得花这个几十块钱、100块钱，然后去住个宾馆，所以他们就露天在那里睡，知道吧？哎，我再说，他说郭北的这个西瓜1块1斤，或者是8毛。那现在大家如果要吃西瓜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郭北去尝试一下。我们郭北的西瓜其实还是比较有名的。东在说，他说做这个投资吧，啊，银行业务可能收入会比较高一些。大家觉得呢？你听过或者是你曾经做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追风勇士在说了，他说我的妈呀，江老师，他肯定不会去住宾馆啊，因为住宾馆2车西瓜可能都不够他住宾馆的钱。农村二哥在说，他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西瓜还卖4块钱一斤呢，本地西瓜要5毛8一斤。本地西瓜5毛8，你说外地进口的这种西瓜要卖4块钱一斤是吗？成说，我觉得现在网红真的收入特别的高啊，但是呢，收入很高的网红就是不一定说每一个网红他收入都那么高，对吧？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这个你做过或者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今晚早睡了吗？他说我有2个高中同学，有一个是飞行员，每月到手呢有4个 W， 有一个呢是清华博士毕业，在华为入司一年，年薪是有70万。哇哦！这好让人羡慕啊。但是重点是，比如说后面那个入司一年，这个年薪就有70个 W， 是不是？重点是人家是清华博士毕业，对吧？有多少个人是清华的博士，对不对？一杯白开水，他说：“那请问网红要交税吗？就是任何一个合法的个，任何一个公民，这合法的这个收入都应该是要缴税的，好不好，朋友们？”啊，欢迎孤独的忧伤，欢迎周，欢迎这位朋友，沉默杂事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或者呢添加到我们的一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呢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啊，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鲨鱼在说，他说那种阴阳先生嘛。这是做白事的那些先生是吧？他说从咽气、穿衣服到出殡仪式的流程，从选墓，从选墓地下葬到挑日子迁坟，只要跟殡葬有关的他都干。然后顺便呢，他再卖点这种相关的一些用品。他说他爸就认识一个，这种做白事的这种先生，早年说都快吃不上饭了。就是没想到呢，现在俩儿子都全款买了房买了车。哎，他爸就说了，你别看人家天天开个小破车，穿的不怎么样，哪天最少不赚个1800的。但问题是他那一套一般人家就不懂啊，对吧？人家吃的是专业饭，做的是专业的活儿，对不对？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曾经做过或者是听过啊，你觉得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啊，正经工作，好吧，朋友们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欢迎皇家，欢迎 LL， 欢迎永红汽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周荣在说，他说哎呀，卖墓地的一米建方都要几十万了哦。你说的是一些大城市吧？是是，你们小城市应该还没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没有这么贵了。欢迎内江老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我那天拉了一个乘客到梅家山广播门口，就看见我们很多的主播了。那你肯定啊，你都在我们台门口了，你不能看见我们台的主播呀！真是走来走去的，怎么着你也能够晃荡看到两个，好不好？农村二哥，他说真的，那些风水阴阳，一般人肯定是不会的，看不来。思考再说，他说殡葬行业现在确实不错呀，但是一般人这胆子有点小的那种，可能也干不了殡葬行业，对不对？再说，他说我自己之前在某保险公司做电销啊，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拿了6万多，但是是开门红的那一个月。这么多吗？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是6万多，你一个月可能快顶我们一年的工资了是吧，朋友？啊，胖菊，你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吧啊！说，他说，我觉得我们内江公司的天花板应该是在万达对面有一个电商中心，里面有一个设计院啊，平均他们每个人的月薪是2万多。哇，这是我们内江的天花板吗，朋友？大家觉得月薪2万多是我们内江公司的天花板吗？啊，当然，这位朋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6276的朋友他就说，我觉得学医的应该都是能干殡葬的吧。你觉得学医的都是胆子大是吗？万一他学的口腔科呢？

0: 再说，他说我身边高收入的人群真的就是做销售的，他不算年终奖，一个月到手是3个 W 啊。他说这个算法有一个做算法的是这个收入的2倍。所以你身边这个销售是在我们内江吗？还是在其他的城市呢？他在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学电工的，他的工资一天就有80个 W， 一天有80万，这啥工作呀？电工一天80万，真的假的？你说的是80千瓦吧？这位朋友就说，他说姜老师，他们说的那种高收入的销售，其实他并不是稳定的，因为他不开单的话，他就只能喝稀饭了。但是他有可能，如果他开单会比较多的话，业绩比较好的话，他的薪资就会比较高。如果他业绩不好的话，那他薪资真的就只够喝稀饭哦。欢迎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周在说的姜老师，那个电工就一天80万，那估计是这个生命。但是这个危险程度非常的高，是吧？因为这个是这什么杂事？他说那个电工80万肯定是家人领的了，就是自己已经领不到了。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他真的干电工一天就能拿80万，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来了这80万，是吧？这真的不能这样啊，朋友们啊，不能在我们直播间开这样的玩笑，好不好？对吧？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啊，这个快快乐乐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对不对？欢迎降傲不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今天很多朋友说到的这个高收入的一些职业，可能大部分的都是销售的职业会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啊，朋友们？难道真的就只有销售的这个薪资才会比较高吗？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作，它没有这么高的薪资吗？朋友们，汤块毛肚说做保健品的那才是暴利吧？那正规的保健品那应该也还好吧？那如果是歪的那种的话，那肯定就是涉嫌诈骗了，是不是？雪莹莹在说，她说姜老师，今天别聊工作了，我真是干一行我恨一行啊！干一行恨一行。
1: 哎呦我的妈！
0: 怎么会呢？我们不是说干一行爱一行吗？是不是？你这干一行恨一行是什么的意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个行业到底对你进行了什么样的打击吗？你居然干一行恨一行？飞鹰在说，我觉得下水道疏通吧，对吧？就是5分钟我160。但下水道疏通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呀。我觉得就是，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只要你懂这个行业，你懂这个专业，你就能够拿到属于你自己的高薪酬、高报酬，对不对？东奈说，他说我在6月6号那一天，我去看了一下牙医，大夫就问我今年多大了，我说我自己29岁了，他说啊，你都29岁了，怎么看起来你只有17岁呢？不是，你这段话想表达什么？你是想要凡尔赛一下吧？你看起来很年轻，是不是？一口在说，他说国家电网的工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一年有十多万，然后还有5险2金啊。安东尼在说，他说有些人打电话他一天就能赚几百万呢，那是诈骗了，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遇到诈骗电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多长一个心眼啊，不要随随便便相信人家啊，随随便便就把自己银行卡里的钱给人家转走了，一定要注意多核实啊。志峰在说干一行爱一行，一行行行行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咋了嘛？现在是要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绕口令了是吗？

0: 然后来看一下主播，你能不能把我的绕口令给我念得规整。思考在说，哎呀，我就是学电的，当时边远地区的电业局没有去，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后悔啊。现在还有机会去吗？光头强在说，他说我觉得医生的工资应该是最高的吧，这医生也很辛苦啊，没有发现吗？365天可能天天都在工作当中，甚至是大家现在去挂号嘛，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像有一些这个医生他休息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少，基本上每天可能都会有他的号。琪琪在说，他说我有一个同学是干微商的，开的车呢是宝马五系，朋友圈他发自己都是月收入几十个，但实际上啊他加个油都是借的钱去加的。所以大家要想一下，不管是朋友圈也好，给你包装的啊，我自己非常的这个，我的工作能够为我带来非常高额的一些收入，甚至是像有一些抖音当中也会跟包括在做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啊，我干我们这个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剪个什么 AI 短剧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打个游戏啊，他就跟你讲啊，我每天就可以收入几百张，我每天可以收入上千张，对不对？那其实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在包装一下自己，就像我们琪琪刚刚说到的啊，在朋友圈里面都发的是这个月收入是几十个 W， 对不对？但实际上来讲，连加个油的钱啊，车子加油的钱还得往找别人借。所以你知道这叫包装好吗？他不包装，他怎么从你兜里面掏钱呢？怎么从你兜里面骗钱出去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网络上的诈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呀。包括像有一些朋友他找工作的时候，对吗？有一些跟你对接的说你这个工作怎么一天就可以收入好几万好几个 W， 一定要注意是不是遇到诈骗了，有可能把你骗去缅北。思考在说，他说对呀，现在很多这个介绍工作的啊，对吧，他就是让你包装，这些工作都包装的特别好，就是包装来让你看的，主要呢就是为了收割你。所以我们其实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跟大家科普啊，一直在跟大家说，现在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他为了掏大家兜里的那些钱，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有创意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还能够分辨吗？你分辨得出来吗，朋友们？社会观察员就说了，他说人家说的是让你去，然后他一天能挣几万，大家搞明白没有啊？所以说白了就是为了收割大家，是吧？欢迎我们的一凡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七七再说了，他说能骗到你的都是自己身边熟悉你的人，因为对你太过于了解了，这就是对为你量身定制的那些诈骗，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周在说，他说对呀，姜老师，有没有给我推荐的，对吧？朋友们赶紧给我推荐推荐，我真的不想干现在的工作了，哎呀，只要是出差我一点没有归属感，干活我也不开心哦。所以你的工作应该是要长期出差的，是吧？我突然想到，就是有很多朋友有时候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工作可能是需要长期出差，然后在找工作的时候问他能不能接受长期出差，他说我没问题，我都能接受，然后一干上一天到晚在出差，说哎呀，我真的受不了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无论你现在是在工作休闲的间隙，还是在家里面躺着吹空调，还是说你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啊，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99，也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初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勇敢的心。欢迎小周同志啊。魔法师在说，他说我听朋友说健身教练

0: 收入其实是挺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收入也不是那么的稳定，5000到15000不等。他说胜在健身教练好玩啊，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办完卡就不去了。魔法师，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那我不止一次跟大家分享了姜老师办这个健身卡的事情，是吧？我在朋友的这个说服下啊，这个朋友啊天天给我洗脑啊，说哎呦你要运动起来呀，你要锻炼起来呀，是不是？然后就给我推荐这个健身房的健身卡，说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锻炼了。我说好吧，然后我就跟他这个在他那儿办了一张卡，对吧？我严重怀疑他是跟健身房这个合伙起来骗我的钱。当然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哈。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你是有提成啊你。然后我就办了，我当然我记得我是1000多还是2000多，办的是2年还是3年的这个健身卡，然后我就只去了一次。然后第二次我去健身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去的时候他要送我一个包，我就为了去把那个包拿回来，我就直接去了一次，也没锻炼，我去拿了一下包。到目前为止，我那个健身房送的那个包都还在我家里面一个红色的大大的一个口袋啊，健身包。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我交了钱没去健身的这种浪费行为。勇敢的心说啊，姜老师你怎么被骗了还这么开心呢？我不是，其实真的不是被骗，就是如果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毅力，你知道吧？我如果有毅力，我办了卡，我每天去，那我肯定是赚多了，我真的是，对不对？但是呢，谁叫我自己这么没有毅力呢？我就这么把钱拿去打水漂了，这是因为我自己的行为哈，这是我自己。小周同志就说对啊，我也办了一张，等我去的时候那个健身房都倒闭了。没错，等我再想去的时候那个健身房也倒闭了。哎呦我的妈。我办的时候那个健身房是在万达广场里面啊，万达的几楼？万达3楼还是几楼来着？叫个什么纳斯达克。有朋友跟我一样是在那个地方办的健身卡吗？欢迎我们的坦途，欢迎 TIF86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卡皮巴拉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呢起码是捡到芝麻了，至于那个西瓜丢没丢呢你就别管了好不好啊。欢迎好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勇敢的心他说啊，姜老师那钱退不回来了是吗？那肯定啊，人家倒闭了我在哪儿去找他呀，是不是？而且那时间也过期了嘛，对吧？签了2年还是3年。坦途说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已经猜到是纳斯达克了。说实话我们那家倒闭的健身房应该也不少吧，对吧？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层出不穷的乐此不疲的在健身房里面去充卡。86在说，他说平时是只见其声不见其人，今天终于进入直播间看到姜老师本人了啊、那你要多多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来说到你听过或者是做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飞在说，他说那些健身房倒闭了，然后他就换个地方继续开，然后再换个名字，哎呦我的妈，让你们继续去充卡。And you make me cry. 大家是这样的吗？你会继续去充卡吗？可以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分享一下你的想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

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这个奔跑的蜗牛在说，他说请问我外省人，我身份证到期了，我需要换证啊，我怎么换呢？其实现在呢换证啊是异地换证，我们现在已经是全国通办了，所以我们奔跑的蜗牛，你只需要带着你的原的身份证啊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申请。那部分的城市它是支持线上办理的啊，所以你直接到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去办了，非常方便，好不好？当然他上班时间，你上班时间请个假吧，好吧，奔跑的蜗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热心群众说，大家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啊，大家都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餐了吗？今天午餐准备吃点啥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他说这个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个下班了之后，休假了之后就可以到青岛来哟。到青岛来 happy 就是不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啊？千万别学英语。他说我在做教培，从自己上课到生源太多上不过来，所以现在是招老师，然后抽成。虽然一个月才两个 W， 但是我什么都不用做呀，我不用打卡，不用上班，现在生源已经越来越稳定了。哇塞，你觉得他啥也不用干，现在自己招老师，让这些老师去上课，然后自己只拿其中的一点提成是吧？ 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欢迎长夜难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the house where I... 欢迎这个思前想后，欢迎林俊辰。热心群众他在说，我觉得做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一个研发，年薪上千万哦，这是想象当中的上千万，还是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已经拿到这样的一个收入了？欢迎关我什么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故事王。他说我觉得出海的船员吧，每个月他们月收入应该也有4个 W， 但是他们一个月都不能回家耶。还有自己有一个同学到迪拜去搞那个基础建设了，大半年在国外偏僻的地方年入200-300个。哇塞，但是说实话，出海的船员，我记得之前我们在那个直播带岗的时候，其实有带大家到那个招聘会现场上面去看，出海的船员的薪资没有月入四。

个 W 吧。我们内江我回忆一下，大概就是两个 W 左右。1.5到2个 W 左右好像是啊。那所以你这个出海的船员是走国外的那种吗？还是哪里呢？是不是他可能就不同的船，比如说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这种船员，他的一个收入可能价格也会不太一样，对不对？金金在说了，他说大银行的行长啊，他们年收入也高啊。你这都是银行的行长了，他年收入能不高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怎么样才能一步一步的从银行的小职员能够做到一个大银行的行长的？是不是？

说了，他说江老师好像现在自媒体的收入是比较高的哟。但是说实话，都说自媒体的收入会比较高，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做自媒体的人他们的收入都那么高，可能收入高的也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对不对？有很多人依然是在死在了这个他们的这个不能说死，但这出师未捷身先死，有可能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坚持下来。一般来讲，自媒体收入会比较高的，都是他长期的这种坚持下来之后所给他带来的这种富余和盈余，对吧？那很多朋友都说哦，自媒体收入很高，我们大家都全部一股脑儿全部去做自媒体。当然，很多朋友就发了一条视频，发了两条视频，发了四五条视频，发了十来条视频，就每一条视频都没爆，也没有给他带来所谓的一些流量，他可能从此就不做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面坚持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自媒体行业，对吧？坦途在说，他说各行业可能都是28定律吧，很多朋友可能挣到了都是2，只有少数部分的人能够挣到8。

太说了，他说我听过最离谱的就是现在普普通通学历的人去做明星做网红，收入比那些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高太多了。现在很多小朋友的梦想都是当网红当歌手当明星，没有像我们以前说我要做医生我要做警察我要做科学家的一些选项了。所以其实现在也希望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可以好好的给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下科普，要给他们树立一下正确的一些三观，对吗？很多人都梦想去做网红，但是很多的这些网红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是不是啊？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知识，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吗？没有，我们很多的人其实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更多的可能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再说，他说其实哪个行业都是能够赚钱的，前提是你得深耕十年或者是深耕二十年，所以就是没有人能够一飞冲天，没有人能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可以让你一下子就暴富，对吧？如果真的是那种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他是不是诈骗啊。坦途在说，他说父母的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身教，确实，因为父母是我们孩子最好的老师。希望更多的为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为国家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些人，让他们给自己树立的榜样是成为像他们的那样的人，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网红。因为现在有一些明星甚至有一些网红，他的言传身教可能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好，对吧？有时候他可能会教大家做一些这个更不是好的那样的一些操作，或者是不是好的那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就要摒弃掉这样的一些行为。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希望以后他们都能够成为对国家、对家里、对自身有更有影响力的人，用自己自身的影响力去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让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加的美好。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林。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正午的时间段啊，如果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的话，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都在同步的进行直播。要参与互动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阳光热线的阳光正午的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要我的这种东西，好，回家。
1: 来，
3: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0: 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看丽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治理体系，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便民服务，让曾经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的老旧片区实现精彩逆生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新华路社区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
2: 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曾是典型的三无老旧片区，设施匮乏，治理薄弱，管理缺位。为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方位升级治理模式，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活力。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碎片化难题，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联护员四级红色治理体系，择优遴选104名党员、退役军人、热心居民担任联护员，下沉网络摸排民情，化解纠纷，服务群众。在党员骨干带动下，社区邻里帮志愿服务队从最初5人壮大至32人，常态化开展助老帮扶、公益理发、民情走访等暖心服务，邻里互助氛围持续升温，彻底扭转了以往遇事推诿、治理松散的老旧局面。
3: 基本上就是事情都有点着落，没得推诿，哦，没得那种提脾气那种情况，就做啥子事情的话，只要一反应了，啊，那就及时下来处理，不怕麻烦。
2: 针对老旧小区集体收入薄弱，

0: 治理资金不足的普遍困境，社区摒弃等靠要思维，创新资源盘活模式，通过国企代管所有权、社区主导经营权、居民共享使用权三权分置机制，将闲置国有棚改地块改造为 5G 智慧停车场，新增车位80余个，年创收13万余元。所有收益全部反哺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整治和困难群众帮扶，实现社区治理自我造血。同时，社区立足民生需求，精准改造，摒弃表面化整治，将脏乱垃圾库升级为集党群服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红色驿站，依托民主协商机制，盘活闲置地块，建成2处便民休闲广场，配齐健身器材与安防设施，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聚焦辖区老龄化突出、一老一小服务需求集中的特点，社区细化暖心惠民举措，辖区楼栋加装安全扶手，单元增设遮雨棚，楼道设置折叠休憩椅，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守护老年群体出行安全。同时，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节、闹元宵等文体活动，年均开展惠民活动20余场，依托微心愿服务站、共享家小屋，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服务模式，落地育儿指导、手工课堂、书籍共享等便民服务，精准兑现群众微心愿。
1: 热心为居民，我们在这个小区是旧小区过上新生活。
0: 深耕实干接硕果，近年来新华路社区党委先后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西二项治理模式入选全国无物业小区治理典型案例，社区获评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从老旧乱象到宜居样板，新华路社区以党建之密治理网络，以实干回应民生期盼，畅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民生幸福更有温度，更有厚度。
2: 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巩固老旧小区治理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深耕民生服务，补齐治理短板，以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服务居民，努力打造和谐幸福社区。
3: 眼下正是稳产能、促产销、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核心要求，以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白加黑加红三色特色产业为主抓手，抓实下管攻坚项目，严练拓势，助农增收，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4: 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牢牢攥紧水产种业芯片，以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冲刺半年目标。之前记者在四川省白乌鱼良种场繁育车间看到

0: 东区已累计储备金鱼5000组，已完成金鱼催产1820组，产出白乌鱼水花420万尾，标准苗51.1万尾。与此同时，市中区还扎实推进白乌鱼科技攻关与市场拓展，目前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达成意向合作，共建临床研究加产品研发加成果转化一体化合作体系，携手通威集团搭建产销渠道，产品入驻成都伊藤华阳、大润发等大型商超，为特色水产产业双过半提供硬核支撑。内江黑猪是市中区畜牧产业的核心名片，市中区力从种业提升、标准化养殖推广、盐链捕链、品牌创建等方面推动内江黑猪产业发展。在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内江黑猪养殖基地，精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全程落地，膘肥体壮的内江黑猪长势良好。市中区依托两个国家内江猪保种厂，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备份双重保护体系，筑牢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屏障。同时依托标准化养殖，2025年市中区共出栏内江黑猪9.46万头，占全市出栏量的28.11%。聚焦盐链捕链品牌建设，内江黑猪冷鲜肉、腌腊制品、特色预制菜产销两旺，云顶土内江黑猪成功入选第3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全方位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作为川陈皮的核心原料作物，市中区夯实川红菊种植基地，加快建设川红菊种质资源谱，扩大种植规模。在市中区朝阳镇朝阳村新建的190余亩川红菊基地迎来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忙着为川红菊除草、修剪枝丫，避免杂草争抢水肥，降低病虫滋生环境，助力树冠良性生长，夯实丰产根基。今年市中区统筹整合农林领域项目资金，聚力发展川红菊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在朝阳镇史家镇推进川红菊标准林打造，新建标准化川红菊种植园500亩。当前市中区以白加黑加红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为核心抓手，用好产业成效，持续夯实种养基础，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路，紧盯产值、项目增收各项指标，加压奋进，以实干实绩全力冲刺农业发展双过半目标，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盛夏时节正是项目建设攻坚冲刺的黄金窗口期，内容农高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以赴抓进度、保质量、提效率，园区各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 我现在是在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科研楼3层模板支撑架的搭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0: 据悉，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坐落于黄土坡工业园，是内容农高区重点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规划用地20亩，将新建激光焊接车间、办公研发楼及2条激光焊接生产线。目前，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3: 我们班组正在进行钢架搭设和钢筋绑扎作业，为了接下来模板铺设和混凝土浇筑做好准备。
0: 据了解，该项目主打汽车配套零件生产，适配汽车制造产业链，产业适配性强，发展前景广阔。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激光焊管年产100万根，年产值2亿元，解决就业100余人，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4: 项目于今年1月初正式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70%，2号实验科研楼预计在7月上旬可以完成封顶，7月中旬进入装饰装修，力争9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0: 重点项目提速建设是内容农高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2026年，园区现有省级重点子项目16个，市级重点项目24个， 其中布尔科技等8个项目已竣工投产，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生产线。

0: 等16个优质产业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下一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时序，强化全过程精准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早日投产达效，积蓄园区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连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多措并举，统筹推进电网设备运维和项目建设，提前布局迎峰度夏各项保供举措，全力应对迎峰度夏期间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需求，牢牢守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底线，守护城市生产生活秩序，切实保障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0: 日前，刚刚完成带电试运行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正式迎来投运后的首次全面特巡。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专门制定一站一策精细化巡视方案，组织运维骨干力量对站内所有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2: 我们除了每天安排四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巡视之外，还结合无人机加高清视频24小时自主巡检，把所有隐患都掐灭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为内江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0: 与此同时，作为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核心配套项目的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分布在电缆隧道、铁塔阻力等各个作业面，有序推进隧道内电缆展放等关键工序，向着项目全面如期竣工的目标奋力冲刺。据了解，500千伏大千变电站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位于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的内江松柏220千伏变电站，项目主要建设隧道内长 1.2 公里的三项电缆展放以及新建铁塔40基等。
3: 目前项目每天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进行电缆展放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90%，预计7月上旬全面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供电压力，为内江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0: 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持续落实迎峰度夏各项保供部署，强化500千伏大千变电站的全流程运维管控，统筹全市电网资源优化调度，全力守护全市夏季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为保障民生用电需求、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电业力量。
1: 一座城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未必是匆匆打卡景点，在内江，一件件融合历史名人、本土产业、地域风光的文创好物正串起一条沉浸式游览路线，让你把风景揣进口袋，把文脉带回家，在选购与品读之间读懂甜城的千年底蕴与烟火生机。今天的52周游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甜城内江都有哪些好看、好玩、有意思的文创产品。
4: 来内江带文创，塔山公园的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三元塔的文脉、甜城的印记，全都变成了能揣进口袋里的小惊喜。
5: 坐落于古塔山影之下的喜乐时光咖啡文创空间，以咖啡为

0: 进口袋，把文脉带回家。在选购与品读之间，读懂甜橙的千年底蕴与烟火生机。今天的52周游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甜橙内江都有哪些好看、好玩、有意思的文创产品。
1: 来内江带文创塔山公园的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三元塔的文脉、甜橙的印记全都变成了能揣进口袋里的小惊喜。
2: 坐落于古塔山影之下的喜乐时光咖啡文创空间，以咖啡为

0: 同时搭配主题茶具、文创套装等特色单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自用收藏或送礼都不落俗套。千年下部古韵流芳，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隆昌下部这项古老手艺创新迭变，化身特色文创，焕发全新活力。在隆昌市大南街21号文宝斋，凭借原创下部文创，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创打卡点位。四川省美协书协会员李连辉深耕下部艺术多年，专注挖掘下部材质优势与隆昌本土人文特色，让传统非遗与现代文创深度融合。店内下部文创产品品类丰富，适配多元场景，涵盖折扇、平条、卷轴、台屏摆件等，作品巧妙融入石牌坊、天运楼、云峰观、川南民居等隆昌元素，方寸布面浓缩一城风光，兼具观赏性、实用性与收藏性，是游客自留珍藏、送礼馈赠的优质选择。
1: 它毕竟是纯手工制作的，然后它制作出来，它的每一个接头它是没得个顶，没得个规律的，我要复制它不可能，所以说它还有防伪的这个
0: 传承资中。厚重的历史不仅留在老街古建、碑刻文物里，也化作一件件好看、好玩、实用的文创好物。状元街里、状元资里文创店紧扣状元、长虹、刀郎、血城等 IP， 将半部资中史打造成一系列主题文创产品。精致的钥匙扣、高颜值冰箱贴、可爱的状元摆件、古韵十足的沉香茶具，款式丰富，寓意美好，随手挑一件都好看。
2: 我手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里面收录的就是当年洛城乡考试的答卷，背面还有光绪帝的题字。想知道古代的考试和咱们现代的考试有什么不同，这一定要买来看一看。
0: 从状元文脉到礼乐风雅，从大千山水到本土烟火，从古风古韵到潮流新 IP， 状元资里让千年古城文化变得可看、可摸、可带走、可回味。
3: 这边以我们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古城之中，然后以我们古城系列、状元系列，还有我们三个系列状元之里，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共计文创产品121款，然后欢迎大家来游览选购。
0: 中国无花果之乡威远，凭借清甜软糯的无花果享誉海内外，如今这片沃土不仅产出优质鲜果，更把小小无花果做成了精致文创和城市名片。博览中心大厅的文创展销区，各式各样的无花果主题文创琳琅满目，整齐排布。恰逢盛夏时节，天气燥热，这里的文创好物更是实用性拉满。印有无花果元素的折扇、防晒帽、便携水杯、晴雨两用伞，贴合夏日出行需求，颜值在线，经济实惠，让游客在游玩途中既能遮阳纳凉，又能随身带走威远文创特色，让旅游纪念品不再束之高阁，真正融入日常，贴近生活。
2: 博览中心四周都是无花果种植基地，目前无花果正相继成熟，来这里可以把文创产品和无花果鲜果一并打包带回家。
0: 想要挑选承载内江记忆的特色伴手礼，内江高新区的若曦文创店值得打卡。店内的系列城市冰箱贴是店内爆款，将张大千、三元塔、太白楼等城市地标、牛肉面、油炸粑、威远羊肉汤等特色美食绘制成卡通图案，把内江风光与市井烟火浓缩在小小方寸之间。店内还联合本土书法老师推出联名手写祈福挂饰，雅致配色搭配温润字迹，质感十足。
4: 我和我老公本来我们就是两个文艺中年，然后又很喜欢这些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开的这个文创集合店，既有那些女生很美的那些饰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有这些适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治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园区潮图工坊内，醒目的甜橙文创装置氛围感拉满，店内摆满印有内江甜橙字样的手作物料，水拓漆扇是门店最热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自选空白扇胚，搭配专属颜料，亲手打造无法复刻的专属漆艺作品。
5: 哇，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吸睛的甜橙二字，那今天我们就做

0: 可以把这样的漆扇带回家。
1: 店内手工体验项目亲民实惠，工作人员会根据游客喜好一对一提供配色方案，零基础游客也能轻松搭配出好看的纹理。潮图工坊以非遗手作为载体，将田城本土文化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创结合，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变成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创伴手礼。从塔山到文博，从古城到非遗，小小文创串联起大城故事，以文创为线索漫游田城，无需走马观花，每一件伴手礼都是内江的微型缩影，带走它也就带走了这座千年古城最珍贵的记忆。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低抠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哦、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权威。
7: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5: 花花是老太太，当面问柳青：“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我的话？”柳青啊，给老太太一个非常干脆的回答：“我听您的。”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老太太心里边非常高兴。老太太想，尽管我女儿刚才听见柳青跟那个女人在屋子里边争吵，怀疑柳青的人品，冲柳青回来跟我说的这句话，说明柳青还是一个好人，因为她听了我的了。老太太说：“好，你听我的打算怎么办？”柳青说：“老人家，我听您的，我是您干儿子，可是您要知道，这龙潭寺里还有四个大主持僧人，他手底下还有一帮和尚徒弟，再加上柳林川来的这些绿林道中的人，原来虽然都跟我是朋友，但是这些个人都是站在窦尔敦一面的，我听您的，他们可不能听您的，我是您干儿子，他们可不是您干儿子。”“对对对，我要那么多干儿子我也养不起。”话又说回来了，“他们想认这干妈我还不要呢。”“
4: 就是啊，
5: 老人家，我在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对呀，你算怎么办吧。”“这个大海金蝉在谢武豹的手里头，我如果说就直接跟他要，让他给我，人家是说什么也不能给我，更何况这庙里边的几个和尚。”

0: 跟谢武道都有交情，那么他不给我，我抢我也不能抢，我偷我也偷不来，这里边就得设那么一个计谋。你说这计谋点子你想出来没有？我想出来，打算怎么办？三四天以后吧，这三四天期间，我把这里边跟我至今要好的朋友，我把他通融好了，我把他们拉过来。可有一样，您得跟施大人说好，我拉过来的朋友一律不能责怪他们。那行那行，这事包在我身上。哎，我把我几个朋友拉好之后，我就跟他们商量，因为呢，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被施世伦给抓住了，此人姓赵，叫赵忠，在苏州府地面上这是个头面人物，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筹谋如何救他，可是老也没救出来。那么您这一来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咱们这么办，您回去跟施大人也打好了招呼，讲好三四天以后，我这儿如果准备齐整了，我觉得到了时机了，您再来一趟，我告诉你，我们呢英明就是要请黄天霸、赵弼以及他们这些差官到龙潭寺来一趟。想要国宝吗？炸海金蟾国宝在这儿，得拿赵忠来换，用赵忠换国宝。当然了，施大人要来了那是最好了。我想施大人
1: 等版权为凭联演微信公众号聊登山人所有，
0: 到这来那就行了。他们只有一来把赵忠押来，然后我们把国宝奉献给他，把赵忠就换过来。那你这叫什么主意啊？合着把你抓住的罪犯给放了，你把这国宝就换了，那个谢武豹就能听你的吗？您听我说呀，我现在呀定这个计策就得做两面人。我跟谢武豹呢，我就这么讲，我们这是救赵忠的一个计策，你就假装着把这炸海金蟾拿出来，又换赵忠，引着他们这些个差官到咱们龙潭寺里来，我们在龙潭寺里边埋伏好人，等他们来到之后，我们就把他一举给消灭，赵忠也救了，这国宝呢他们还拿不走。这是对他这边我这么讲，对您这边呢我就得这么说，您跟石大人也得这么讲，他们呢要来，他们来到这儿，我先摆上酒宴，大面上过得去啊，咱们得喝点酒，咱把事儿得谈开，就在这酒桌上谈话之间，这谢武豹呢肯定跟他们是冰火不同炉，非得说岔的动了手不可。真要到说岔动手的那时候，我呢串通好了我这一墨子的弟兄，一块儿帮着那些众差官就把谢武豹给抓住了，我来给内部兵变，把谢武豹抓住之后，连国宝也得来了，那赵忠还原封再把他带回去，您看怎么样？小子，你这主意想的可能是够刁的，不过你琢磨着这个事儿它能成吗？没错，您放心，凡是我筹谋计划的东西绝对能够实现。好了，那就这样，我明天回去跟施大人如实的讲说一下，听听他怎么样，三四天之后我再来一趟，看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要准备的行了，咱们就按照你这个计谋干。好，一言为定。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件事，你这个镖囊里边带着有百日追魂镖，还有解药，这施大人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光祖，一个叫季全，他们中了你的镖了，现在伤势严重，急等着用药，你把这解药得给我带回两包去，我得给他们上上，好让他们镖伤好了。

因为这个是，哎呀，这个药啊，我是用了不少，但是大概剩下仅够他们两个人用的，再多一点都没有了。你看那个殷启的那个外甥叫殷九龄，几次三番找我要这标药，我都没给他。这您来了，这没办法呀，您是我干娘啊。

就看柳青站起身来不会的功夫，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过两包解药来，把这两包解药交给老太太。老太太一瞧，好了，有这东西回去我给他们上上，他们那个病山呢，很快就能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您就在这屋住，明天一早晨您动身再回去。别人要问我，我就说您母女二人到这来看看，我现在在苏州城里住，我也不用跟他们说在什么地方。好了，就这样了。这母女两个人就住在龙潭寺里了。这一夜之间，这姑娘跟老太太谈话的内容没有别的题目，就谈柳青。这姑娘自从看见这位和妻者之后，对柳青从思想感情上已经发生了动摇。如果说柳青跟这姑娘两者之间这个情感还算作爱情的话，那么他们这个爱情呢就有点要破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情始终它是私有之。有人讲啊，说什么叫爱情呢？在芸芸众生当中，你突然发现了一个异性，对他产生了好感，而由此对其他异性都视而不见，这才叫爱情。就是说爱情它是单一的，是自私的，这玩意儿不能集体化。所以现在呢，这姑娘一看柳青跟你和妻姐这一番谈论，在心里边已经起了波澜了。老太太呢就跟女儿说，孩儿啊，这个事儿啊咱也没跟他换生辰贴，咱也没给他定字据，咱们就走着瞧，瞧着他要真好那就嫁给他，不好呢妈再给你找个主啊，你别为这个事儿嘚吧嘚的，我都睡不着觉啊，先睡觉吧。娘两个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柳青老嫂子过来吩咐人给准备了早饭。娘两个吃完了早饭之后，柳青把他母女二人一直送到庙门内。昨天赶来的那辆花姑的轿车已经有两个小和尚啊给好好的看管着。娘两个又坐着这花姑的轿车，啪的一声鞭子一摇，回转了苏州。回到苏州公馆里边，一见施大人施世文，老太太就把昨天去龙潭寺的整个经过是背诵了一遍。把话说完了之后，施世文、赵壁、黄天霸、关泰这几个主要人物是都在旁边听着。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施大人半晌无言。赵壁把这小脑瓜晃了晃，心想柳青这小子说这话他是真的他还是假的啊？他跟老太太可是说得透明白，他做两面人，对那面说是这样，对这面说是这样，这小子究竟他倒到哪面，谁能钻他那心眼里边去看去啊？黄天霸在旁边一听，我看此事可行，但如果柳青他要在里面串通好了几个至亲弟兄，我不再去引人，就在酒席眼前当场给他来一个火并窝里反，

0: 个赵忠要带到那庙里边去，万一要有不慎。
1: 本版权为从人人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0: 可是重要的罪犯呢，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从他嘴里边得到口供呢。赵弼在旁边说：“这样吧，石大人，不还有三四天的功夫吗？哎，从现在开始，咱就把赵忠的口供给他抠出来，抓紧时间，我就不信撬不出来他的东西。”好，施公说：“此计可行，但过三四天之后再听听他们的消息吧。”这儿呢，老太太马上跟黄天霸到朱光祖和季全的那房间里边去，给季全和朱光祖两个人治标伤。他们请着标伤，赵弼跟施舍文在这就商议如何审问赵忠。施舍文说：“赵弼，赵忠这个人既刁钻又狡猾，他既是绿林中人，而在官场中混得又熟，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他的一言一行都知道出言之后的后果呀。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守口如瓶，没有公司。如今你觉得如何才能把他的口供让他招了呢？”
2: 大人，我想啊，可以用两条。一条呢，用极刑，您上回就给他用了斩纸，这回咱接着还用夹棍、板子、棍子，不行啊，咱给他来飞刑，给他剥皮，给他撇烙去。我就不信这小子他能藏得住。另一条呢，再一个，不用刑，不用刑，怎么个问法？大人，不用刑这条，这叫旁敲侧击。据我所知，这个赵忠啊，他跟这苏州府的知府程方两个人过从甚密。这些天来，我从侧面了解，这苏州府的知府程方可没少花赵忠的钱。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忠在这苏州府可以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如今这赵忠被他们抓住了。施舍伦说：“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不问赵忠，我问程知府。”
0: 对，大人您圣明，咱就用这招。问完了程知府，再问赵忠。
2: 好，
0: 施舍伦说：“事不宜迟，来呀，马上去请程知府到我的公馆议事。”施大人这命令一传下，手下人马上去到苏州府的知府衙门去找程方。这程方啊，这些天来一直是坐不稳睡不宁啊，食不甘味，寝不成寐，怎么回事？心事重重。这程知府发现自从这赵忠被这位钦差大人抓住看押之后，这钦差大人很少再找他了。偶尔的这程知府到施舍伦那儿去，跟施舍伦去主动的汇报一下工作，看那施舍伦对他也是淡淡的冷冷的。越是这样的，这知府的心里边就越犯合计，他心里没病不要紧，他心里有病啊。这知府就想，赵忠被抓住之后，难道说这施舍伦问他，他说出来什么了啊？说出来和我之间的事情了啊？这真要说出来的话，那他可完了，那我也完了。又一转念，赵忠这个人是有头脑的人，他绝不能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谢国豹到他家里一来，给了两顶金子他都没敢要，这就是他考虑到当前的这种利害关系。程志虎这两天眼见的是掉分量，两三根肉就往下瘪，这裤腰带他见松。他老婆在旁边直问呢：“你怎么的了？怎么吃饭你也吃不下去，睡觉老说梦话，你到底怎么的了？”程知府说：“妇道人家不要管我的事情，我这两天大概胃口不好。”哪是胃口不好，他是在那闹心。今天忽然间施大人手下的人到这来，要请他到公馆议事。

0: 程知府当时就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呀？程知府心想，他老没找我，老没找我，突然间一下子找我，这里边不是急就是凶啊，绝不是平平淡淡的。去吧，讨媳妇儿，连面见公婆，让去能说不去吗？这程知府马上吩咐人顺轿，坐着八抬大轿就来到了施大人的公馆。到公馆下轿之后，迈步往里来，来到施大人的主事门外，自己主动报进，一说自己的名字，传世人往里边一禀报，施大人说有请。这程知府毕恭毕敬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一见施大人是深深一揖，卑职承方来参见钦差大人。哦，程知府，请坐，请坐，来啦，看坐。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这程知府就坐下来。他抬头看了看施世伦的面部表情，他想从他的面部表情里边能查出一点蛛丝马迹，但是看施世伦的面部表情静如湖水，一波不起，什么也看不出来。啊，钦差大人，把卑职换过府来，不知有何吩咐？程知府，今天我把你招到这里，有要事相商。呼，大人请讲。这个赵忠，我把他看押之后，过了几堂，起初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过，最近他把自己的罪恶全都招认了。苏州知府，他招认了，你应该如何？你还不清楚吗？苏州府知府一听这句话，当时这脸他就黄了，黄了完了又绿了，跟外国鸡一样了。苏州知府心想，哎呀，看来我得有什么说什么呀。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深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据。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施世伦找来了苏州府的知府程方啊，告诉他赵忠已经招认了。紧接着施世伦又追问了一句，说赵忠既然已经招了，你是不是也该说了？这程方听完施世伦这一句问话，当时这个脸是黄一阵青一阵绿一阵，一阵之变色，好像那土兽鸡一样。为什么呢？这程方心里边他有点害怕，他和赵忠两人的确是过从甚密，不但是过从甚密，这里边有很多违法乱纪之事。他一听赵忠招了，就知道自己保不住了。不过呢，他还想着求一个侥幸，他回问了一句，钦差大人，您让卑职我说，卑职当然了，我有什么说什么。不过，从何说起呢？施世伦心想，你程方好狡猾，你想一点一点探探我的深浅，从何说起？施世伦说，你和赵忠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就从你们两个人认识说起吧。钦差大人，赵忠这个人呢，在这苏州府应该说这也是一代名流，他呢又是谏言又是举人，文武双全，在这苏州府呢又做了好多大买卖，既有财力又有名望，所以卑职到此，作为一地之官，像这样的人，自然应该有所交往。是，这倒是应该的，这无所厚非。那么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从什么时候亲密起来的呢？我们两个从什么时候呢？主要是我为官之后吧，有一次是建内过生日，他也不怎么知道的，他给我送了一份厚礼。送了多少？给封了300两银子。哦，以后呢？以后隔不久我过生日，他就没送礼，空着手去的。他送了一个纪念品。送的什么纪念品？卑职是属鸡的，他送了一只鸡。哦，从乡下抓了一只鸡给你送去了。不，他不是抓的那个活鸡，他送的是死鸡。什么呢？是金鸡。这金鸡当然比那300两银子要贵重多了。是，从这开始呢，我们两个就算是有了交往了。当然了，他过生。

0: 的时候，我也给他送过东西。他过生日，你给他送什么了？我送过两袋大米。他送给你鸡，你送给他米，这个买卖还是做得来的。后来呢，他呢开一个古玩店，经常呢把他古玩店里边的东西拿到卑职我的府里边供我玩赏。我凡是夸奖哪件东西好，有时候他就给我留在家里了。我来问你，后来这赵忠他是怎么知道这国宝在这使臣手里？他又是怎么和谢武豹等人联系在一起盗取国宝的呢？这是赵忠他没说吧？赵忠有赵忠自己的说法，我现在要听听你的说法。他是这么回事。那次他跟我观赏古玩，
1: 本版权为全联演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0: 可有一件稀世珍宝，只是恐怕你连见都见不着。汨罗国有使臣要进京给当今皇上送一件宝物，他要入京苏州，就住在金庭驿馆里。听说这件宝物叫扎海金蝉，公文已经到在这儿了，让我们苏州府衙门里边严加防范，保护这位使臣的安全。我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赵忠听了就又详细问了问他什么时候到，住在金庭医馆的哪个房间。这个你不是跟他都说了吗？对，我就都说了。说了之后，这使臣后来就被杀了，这国宝也就丢失了。丢失国宝之后，赵忠跟你怎么说的？这个赵忠他是怎么说的？我问你，这丢失国宝之后，他跟我见过面吗？苏州府。你自己要放明白一点，今天我把你找来，我是打算给你网开一面，留一条出路。如果你要以为我一无所知，我就不把你叫来了。你如果不想彻底说也可以，马上请回。卑职我说他是后来他赵忠见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扎海金蝉你知道哪儿去了吗？是被我的一个朋友给盗走了。我说呀，我说这杀来使盗国宝，这可是污蔑九族的罪名啊。他说你不要害怕，这件事情与你无关，即使将来这个官司漏了，我也不会牵着你的。那这个赵忠他怎么说的？这你就不用管了，你说，接着说。他是忘了，我就让他把这国宝应该献出来。他说这东西是不能献的，这个东西价值连城，无价之宝。他的那个朋友还准备要卖给他呢，只是价钱开得太高，他现在好像是没有能力买，就是这个样子。我带着赵忠在苏州这一带胡作非为，抢男霸女，你对他是怎么袒护的？这个事情是啊，赵忠这个人表面上看来行为端正，道貌岸然，其实他是一个伪君子。此人他最喜好女性，每每见着有绝色女子，他总要想尽办法把她弄到手。有的时候这女子人家不愿意，也有告到衙门里来的。告到这里来的时候，卑职因为和赵忠有过这层关系，所以我也就把这案卷给他压下来了。既不上报，对他也不惩处，所以有的人告过几次，也就自消自灭了。 这是大人道。

0: 说，卢玉雷这个案子事牵人命，关系重大，所以为之也不敢袒护他。
1: 是啊，你不敢袒护他，你也没主动捉拿他，
0: 卑职事实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他做的，故此我办案不力。
1: 程方，你和赵忠已经牵扯在一起了，现在我可以把实话告诉你，你这顶子是戴不牢了，至于对你如何惩处，这就决定于你怎么样的招认。赵忠说的要比你说的多，回去以后你自个儿要深思熟虑。如果说你把和赵忠之间的干系说得清清楚楚，本部堂或可念在你为官多年的这个份上从轻惩处。现在你这个苏州知府，你先在这儿盯着，待等本部堂修转公文，报请朝廷，朝廷批复之后再做处理。你先回去吧。
0: 是啊，多谢大人，多谢钦差大人，钦差大人万望在朝廷面前多多美言两句。说着话，他从这袍袖里边把手绢掏出来了，蘸了蘸头上的汗，话也说完了，汗也出透了，他自己个怎么走出来的都不知道。上了轿之后回府了，这一招真就灵了，给一个旁敲侧击把这苏州府知府的口供全都问出来。紧接着施世伦吩咐提赵忠，把赵忠这一提出来，施世伦这个问案方法就又变了。跟赵忠怎么说呢？他跟赵忠说，说苏州府的知府已经完全都承认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勾结谢虎豹盗取的大海金钗，而且他把苏州府知府所说的话略微一改变，就改成了完全推到了赵忠身上，赵忠是主要罪犯。赵忠一听这句话，那是愤怒一极，紧接着他就给苏州知府杀了一个回马枪，说我和苏州府的知府，我们两个怎么样子的过从甚密，他怎么样使用我的钱财，这是一个贪污受贿的赃官。他把苏州府知府的一些事全都给兜露出来，兜露出来之后，施公一听跟这苏州府知府说的话他们两个是基本相符，马上吩咐是记录在案。紧接着就追问赵忠，你为什么用那毒药钉要打死谢虎豹的哥哥这位谢彪？赵忠一听啊，自己这么多的案子都已经被审查清楚，那苏州府的知府都已经给他抖露出来了，那么这点事儿我干脆也都说了得了，身子掉井里边那耳朵他就挂不住了。赵忠就说，因为这个谢彪跟我在经商上是一个敌对的仇人，从武林之中这个谢彪为人狂妄，他瞧不起，在苏州城里边没有谁敢背后指责我的，唯独这谢彪经常对我说三道四，他开的那个绸缎庄跟我开的那个绸缎庄这两个买卖相对，这是冤家对头。这个谢彪他经营得法，比我的那个绸缎庄收入要多，所以我把他视作我的劲敌，老想借个机会把他铲除了，老得不了这个机会。出了卢玉梅这个事情，偏赶那天是由他起因，我们真正是在那个船上一起游湖，他对那卢玉梅呢的确有挑逗戏耍的言辞，过后呢他也真跟了那么一段，只是后来他没再对卢玉梅如何。我呢借着这个机会就把卢玉梅诓骗到自己家里，引起了这一场杀人案件。案子既然已经爆发了，我只可把这些事情推到他的身上，想让他当一个替罪羔羊。当他被抓获之后，我又怕他这里边言谈之中又把我牵扯进去，事情闹大，所以夜入监房之中就把他用毒药钉给打死了。赵忠把这一番口供招完之后，施世伦一听事到如

0: 今这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吩咐一声入宫之后，把赵忠是继续看押。等着到四天，因为那老太太说了，四天头就等着那柳青的回信。四天之后，这老太太跟施大人说好了，说我这回自己去，我见柳青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老太太自个儿赶着这个车就到龙潭寺去。到了龙潭寺下车之后，这老太太径直往里就走。
1: 本版权为田连元微信公众号辽东商人所有。
0: 柳青一说那老太太就找你来，柳青马上把他这干娘就让到自己这屋子里边单独接见。柳青跟老太太就说，干娘，您这是如约而至啊，说四天到四天就来，那当然了，我这人办事就这么认真。我问你，四天了，你这安排的怎么样？我先问问您那安排的怎么样。我听你的，你不是让他们来人吗？我这边跟施大人都说了，施大人说这事行，你到时候我们就来人，能把赵忠给你带来。只是你这边，你说相好的不错的都串通过来没有？我串通好了，有几个至近的交情过命的弟兄，我都跟他们说，准备着两天以后吧，你让那边黄天霸、赵壁等人押着赵忠到我的龙潭寺来，我们呢写一封书信约请他们来，就提这样一个条件，要国宝可以拿赵忠来换，他们把赵忠押来，我们把国宝拿出，咱们是以物换人，换完了之后你们把国宝拿回去，我们把赵忠领着走，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如果信得过我就来，到这之后我们在酒席宴上摔杯为祭，我把酒杯一摔的功夫，他们也动手，我们也动手，我靠着谢武豹坐着，我先把谢武豹抓住，只要是把谢武豹抓住，别人那都不在话下。我所担心的就是这庙里边这四个主持和尚，尤其是大和尚智能和那二主持智通，这两个和尚平素当中不言不语，但是这两个和尚可是身怀绝技，而且这个龙潭寺的寺院是他们经营多年的，他手底下有几十个徒弟，他这几十个徒弟倒不在我的话下。我想如果把这两个和尚就再制住，那我们就万无一失。我只能治这谢武豹、黄天霸等人，如果能治住这两个和尚，那我们就肯定胜利在握。您就回去跟他们这么说。老太太说行了，既然这样的话，到那天我也来，这和尚他们俩治不住的话，我帮着治。你别看你干妈这岁数大了，但是真要抖抖精神，我还咱俩的当我跟前。您老人家是武艺出众的人啊，我知道，这可就那么定死了，小呆还能不能秃了靠了？您放心，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老太太由打这儿站起身来，转身回奔苏州。老太太走了之后，这边柳青马上把龙潭寺里边的四个和尚以及谢武豹等人全都聚集在一起。聚集一起之后，柳青当众就说，同志，我柳青筹谋多久，报仇的时候可到，我打算用国宝去换赵忠。两天之后，我让黄天霸等人押着赵忠来到这里，换取炸海金蟾。小猫，到时候你可以把炸海金蟾拿出来作为诱饵引他们来，咱们给他摆上一桌酒席，请他们在这吃饭，吃饭当中这可就来了机关暗算了。大主持，我听说罗汉堂里边那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有萧黄机关，只能说是啊，我那十八尊罗汉只有把总开关一按，这十八尊罗汉把嘴一张，每尊罗汉嘴里边可以吐出来十八颗弩箭。好，就这么办，等黄天霸等着来之后，在罗汉堂设宴摔

0: 把开关一按，让这些罗汉们口吐母剑，就给黄天霸等人来个乱箭穿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掉我们这是种东西，好，回家。
2: 来，
0: 警告，警告！一每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身后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3: 收回了。
0: 权威。
1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1: 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安全稳定。内江市百日攻坚甜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
0: 市领导宣讲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1: 多彩研学点亮暑期，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开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新动能。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7家龙头及链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优势，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再谈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甜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0: 本台消息，7月10号，内江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医共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域强、乡村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
1: 内江融二届九次全会

和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走进曙色天香蜜饯产业园和资中君子泉酒厂，康厚林边走边看，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筹备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康厚林宣讲了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他指出，省委全会、市委全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科学擘画，市委全会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构建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将天东列为全市五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之一。

0: 为期四天三夜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在乡土韵味十足的节目《汤韵城乡情》中拉开帷幕。歌伴舞遇见隆昌，展现古城山水风光，情景朗诵《红色密码》，以沉浸式演绎回望百年党史，授旗环节庄严神圣。营员代表黄楚瑜在献词中表示，将把研学收获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奋进拼搏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仪式尾声，全体营员与吴老志愿者同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银发与红领巾交相辉映，歌声响彻全场。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将充分盘活隆昌当地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乡土资源，为青少年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营员们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体验传统手工艺，探访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在行走的课堂中拓宽眼界，锤炼本领。此次夏令营还致力于扩大优质工艺研学资源的覆盖面，让更多基层和山区的青少年也能参与其中，共享多彩假期。
1: 论坛消息，7月9号至1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五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田城，在平坦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越野滑轮俗称旱地越野滑雪，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替代训练项目，不受冰雪场地限制，也是我省推广四季冰雪运动、落实轮转冰、冰簇轮选材育人体系的重点项目。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赛道上小将们身姿矫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内江代表队派出两名运动员出战，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在男子甲组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中斩获铜牌，为内江再添一枚省级赛事奖牌。
0: 本台消息，四川艺术基金2026年度拟资助项目日前公示，内江一口气拿下四个席位，入围作品涵盖川剧、木偶剧和音乐剧，本土题材创作迎来一次集中绽放。这四部作品都深深扎根田城文化土壤，川剧《观音梦》从狄仁杰晚年故事切入，用悬疑手法讲清廉公正，木偶剧《孔子问月》把资中文庙的孔子问月典故搬上舞台，用观月、剑球、星河漫游三段戏诠释礼乐教化，音乐剧《丹心长歌》以长虹文脉为原点，唱响师道传承的古今对话，川剧剧本三江口则把笔触对准长江禁渔后的渔民转型，讲述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的生态故事。四部作品四种舞台形式共同勾勒出内江深挖沱江文脉、先贤礼乐、江河生态的创作图谱。从非遗传承到时代议题，田城文艺工作者正用一部部原创作品让本土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本台消息，7月10号我市举行2026年长江故里讲党课党课展演活动，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登台宣讲，以鲜活故事传递奋进力量。本次展演打破传统说教模式，党课内容扎根内江本土，紧贴工作实际。资中县委党校教师马佳明以成渝铁路建设史开篇，带大家感悟先辈同心实干的精神。市纪委监委干部杜丹聚焦青年干部如何扣好从政第一粒扣子，为在场年轻党员敲响廉洁警钟。内江高新区干部龙婷则用产业实干故事解读园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密码。 来自医疗、志愿服务、水务、公安等一线岗位的党员代表也轮番登台，讲述病理检验师的医者初心，志愿先锋十二年的爱心接力，几代水务人的传承坚守，以及公安民辅警日夜

0: 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宣讲间隙还穿插了党建知识问答，现场学习氛围热烈。最终活动评选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参与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展演为契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9: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0: 天秤好吃刺儿。
9: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声音非常有磁性的金鱼。
9: 怎么了？你又沙哑了？
10: 这可能又长节了吧？
9: 嗯，
10: 就现在长节呢，就觉得在我身上感觉，
9: 就太阳，你现在不是打嗝就长节了？现在
10: 对，怎么回事呢？就身体现在开始抱恙，
9: 就是太热了，人都晒化了哈。
10: 对，
9: 说到这个温度呢，这两天真的是遭不住啊！天哪，这我们都是大熟人啊，这很熟，而且呢，我们都很热情，是不是？热情的整个内江都已经沸腾了哈、啊。然后呢，看到这个天气啊，今天最高温度38度，说现在此刻的温度是37度，请问谁信？
10: 我不信，
9: 我就问问谁信？
10: 可能天气预报他自己信。
9: 对，你天气预报你就说37度，谁信嘛？对不对？然后说的今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哼，27度我没有感受到，直接感受到的早上一起来推门就是37。
10: 哎，我上周还听谁在说，哎呀，放心嘛，热完这几天嘎，下周就可以20多度了。哦，原来是最低温20多度，
9: 对啊，
10: 可能就早上5-6点那会儿。
9: 是啊，就最低温啊，然后就是下完雨之后嘛，是不是？或者冰箱里面打开一会儿，27、28度，家里面的温度就上到了27、28度哈。然后来看到明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8度，宝贝儿又要升了，又要升一度哈！明天呵呵热不死大家，看看。
10: 哎，反正呢，就给大家在这个夏季，大家不是喜欢晒背吗？有一段时间，对吧？那我就狠狠的给大家晒一晒吧。
9: 现在真的出去。

0: 烫伤啊，哈！然后呢，刚刚啊，咱们这个中午3:40的时候，咱们内江市气象台啊，四川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哈。那预警呢也涉及到了咱们内江，一起来了解一下。预计7月14号到16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到大后天，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能够达到最高温度39度，就是35到39度哈。那其中南充、遂宁、资阳、泸州四市大部以及绵阳、德阳、成都、内江自贡宜宾六市东部及达州南部、广安西部的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朋友们沸腾起来吧！
1: 是的，所以就是最近这两周呢，我看到很多陆陆续续的啊，有去什么贵州的呀，有去云南的呀，
0: 管用吗？
1: 还可以啊，就至少温度在20来度左右啊。昨天我不是看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去了吗？去了那个什么乌蒙山，还挺漂亮的。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哎，应该把凤凰传奇邀上啊！
0: 对他就是我看他朋友圈，我觉得他挺能跑的，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周末，
1: 我觉得这种哈、啊，确实是为了寻找一丝丝的清凉的话，是我有钱有闲，我也愿意。
0: 意思就是你现在
1: 我现在没闲，
0: 也没钱，
1: 我闲不下来，
0: 也没闲，
1: 对，
0: 也没
1: 钱。最主要是要带娃，你看嘛，就是两天时间被娃折腾成这个样子。
0: 这是你娃给你折腾成这样，
1: 基本上算是
0: 找他赔钱，真的
1: 是就
0: 是
1: 找谁呢？找他家长，我自己，
0: 找他父母，你知道吧？这样父母一定要赔钱，
1: 真会说呢你。
0: 找他爸爸赔钱啊！来吧，继续关注到包括刚才说到的，还有像甘洛、金阳、宁南啊，三县及攀枝花市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5到38度哈、啊。那未来一周呢，盆地大部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4到38度，东部的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39度以上哈、啊。那其中呢，14号至15号，盆地的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地区中的大雨。那17到18号呢，盆地有一次雷阵雨的降雨天气过程。那未来5天，咱们内江市具体天气来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
1: 是的，7月15号白天呢晴见多云，晚上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0: 是的，
1: 气温是28到38度，
0: 是的。
1: 那同样呢，在16号的时候，白天也是个大晴天，晚上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泛就是晚上才下。
0: 晚上也不一定下。
1: 我就让你。我跟你讲，让你试试看我的热度，我的热情有多高。
0: 没错，
1: 气温28到37度啊。
0: 是的，那7月17号白天到晚上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哈，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达到29度到36度哈。7月18号的白天到晚上都是多云转晴，那气温呢28度到36度。总之就是天气预报说有雨，但是有没有雨不知道，主打的一个就是逗你玩儿，就这种感觉哈。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不要在这求雨了哈，不如找点办法，就是。真的是降降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到的互动话题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可以，就是我们是一个吃的一个玩的一个节目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热，我就想到了一点哈，就哪些东西是既可以吃它又可以用呢？
1: 又可以用啊，那太多了呀！
0: 除了黄瓜和那些，
1: 你为什么突然想到黄瓜？因为你自己喜欢。
0: 不是，就黄瓜可以贴脸吗？
1: 是可以贴脸，
0: 贴脸保湿补水。
1: 啊，萝卜呢是啥意思啊？
0: 萝卜就是你可以也可以贴脸啊。
1: 我第一次听说
0: 萝卜，你补萝卜素吧，对不对？
1: 胡萝卜素，你为什么不只吃它？
0: 这个好像有点牵强了。啊，今天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吃的，它既可以吃，哎，它又可以用。
1: 哎，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突然想到了，既然你那么喜欢抹脸，又有一个东西，
0: 哎。
1: 特别特别适合，尤其在夏季的时候。
0: 什么？
1: 但是也不分的神用。
0: 什么？
1: 因为有可能有的人会对它过敏，就是什么呢？芦荟。
0: 哦，是。
1: 芦荟它又可以吃。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不是看咱们内江一个本地的那个综艺节目吗？
0: 对，润滑用。
1: 这个就但啊，润滑你润哪里？润喉咙。
0: 可丝滑了那个。
1: 是黏糊糊的。
0: 对，黏糊糊的。
1: 是，然后它一边吃呢，确实这个味道可能不咋受得了。但是呢，在用的时候呢，很好用。
0: 对。
1: 一般会把它拿来，比如说直接上脸，要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呢？你怎么天天想这些事儿？
0: 不是，我就在想，你知道吗？
1: 脑海里只有这词儿是吗？
0: 你说到了这个芦荟，我突然想到了原来我看过的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个博主叫刘墉有一个博主叫刘墉，完了以后呢，他干嘛呢？他到印度去，他在印度生活，好像他在印度是工作嘛，还是生活？就是他在那边拍了一个那个记录日常，就是刘墉爱美食，他天天去到印度去吃那些美食，其中有一个对，其中有一个就是芦荟胶。就是你知道印度的那个美食，真的那真确实是
1: 千奇百怪是吧？
0: 这是确，它是黑暗料理，我觉得都就夸赞黑暗料理了，你知道？就是它，你完全你咽不下去啊！它那个芦荟胶是怎么做的呢？就把那个芦荟胶刮下来，有个生瓜，就给你现切。

0: 泡还要打起那个泡泡。
1: 对，他拿那个刷子，就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头，把那个毛刺了。就类似于那种的，
0: 人家有可能就是干净的一把刷子嘛，
1: 对对对对对，就我因为我只在刷马桶那个刷子上面把那个毛刺了，就是用毛用刺了以后见到那个杆儿，就上面呲牙无爪的那种像猪八戒的耙子一样那个，完了又把那个芦荟胶放在那个杯子里面，呱呱呱一顿捣。捣完了以后里面
0: 加什么，要把它的那个纤维给捣碎。
1: 对，它不是它就把那个芦荟肉刮下来，然后就倒在那个里面，然后呱呱呱一顿捣
0: 嘛。
1: 对，捣完了以后开始加什么呢？
0: 加蛋清，
1: 就是、加蛋清都算是清口味的，加方便面调料。
0: 哎呀，天哪！你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难以下咽。
1: 哎，就是方便面调料，然后加什么各种汽水、方便面调料，然后各种的什么色素啊，反正红的、绿的、紫的、黄的都有啊，加进去以后，然后你去看那个它那个调料和那个芦荟汁儿哈，然后和那个汽水是分层的。
0: 哎呦，
1: 就那个调料是调料，汽水是汽水，芦荟汁是芦荟汁，然后就那样把它哗啦哗啦就喝了。我觉得那个玩意儿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反正好不好喝不知道，反正喝完了以后是特别的通畅。
0: 但是我敢肯定，就是我看到那几个博主啊，在吃这个芦荟的时候呢，表情都不怎么好，反正很狰狞。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吃那个东西啊，只有一个要求，活着咱就行了。你吃完了以后不要太通畅了。
0: 为什么这个天气啊又热，还要给自己找苦吃，这是为了啥呢？但是呢，可能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吧。
1: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什么东西，哎，它既能吃，它又能用哈。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同样，我们的直播平台呢，为大家打开了抖音搜索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进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抖音平台可以和我们一起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内江成华保险。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以及天街路段正常通行，民族路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以及环城路路段、新华路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九寨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

0: 西陵大道、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通通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国宾商业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七山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

0: 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嘴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大家
1: 你看这个风扇一扇起，是不是感觉声音好多了？
0: 对，就是太热了，
1: 有凉意了。
0: 嗯，真的是刚热坏了。你这、就是事实证明，任何东西它温度高了以后，它这个性能都要下降。
1: 所以此时此刻，我真的要夸赞一下，就是谁发明风扇，谁就是人类之光。
0: 我此时此刻也真要夸一下，就是谁过来给我们把空调修好，谁就是人类文明之光
1: 啊！是啊，明天
0: 吧，
1: 等等吧，看明天能洗了之后有感觉没有？
0: 这凿不住啊，是吧？然后看到这个萌新在问。高桥加油站路口的红绿灯修好了没有？我们不知道啊，你过去看一看吧。你过去看一看，给大家说一下，修好了。你这样，你闯一下，如果说被抓了，那你就没修好；如果没被抓，是不是那就修好了，对不对哈？也别闯了哈。来吧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妹儿姐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这个好吃嘴李妹儿，妹儿姐刚才突然溜进来，然后被我们发现了。她刚问了一句，她说：“据说我吃屎都是香的。
1: ”结果高阳马上把这个锅又甩给了就是长期背锅的那个人。
0: 嗯，然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刚刚可不是这样讲的啊。
0: 然哥和远哥他都说了，知道吧？
1: 反正这个人呢，
0: 嗯，就是然哥
1: 他不坐我旁边是吧？
0: 然哥和远哥他都说了，然哥你不能这样说李妹儿，知道吧？虽然说李妹儿现在没在单位是吧？他在海边浪哈。
1: 明天我跟你讲，三个人一起在你面前来对峙。
0: 不会的，明天我不来，我明天请假。
1: 旷工。
0: 哎，我明天请假。然后看到这个人家花草木说，厨师模式是不是更省电哈？不是这样用的，就是最近央视的新闻呢发了一个关于空调的一个这个推文，就说怎么样用，好像说的是这个开厨师的模式只适合在南方，北方现在不太适合开，为什么呢？因为北方它的湿度比较低啊，然后它本来就会比较干燥一些。如果是南方呢，尤其这段时间下雨啊，或者说这个潮湿的天气比较多一些，那开除湿的模式，把室内的这个湿度降到大概45%以下的时候，然后再开成制冷，开26度，那这个时候你体感温度就基本上能够达到24到23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舒服一些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既能吃它又能用的东西。
1: 嗯，是、哎、你知道我们最近几天说这个话题呢，肯定就跟天气相关、跟这个气温相关哈。
0: 没错，
1: 就一到这个七月份来了的时候呢、全国各个地方都在喊说热的凿不住啊。
0: 没错，
1: 虽然说有空调续命呢，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比如说鼻腔感觉到很干。
0: 没错，
1: 然后呢皮肤又觉得说毛孔打不开。
0: 是的，
1: 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给热醒哈。
0: 哎，是的，
1: 本来就不足的水面雪上加霜。
0: 没错，
1: 你看尤其是带孩的我，就非常严重，
0: 凿不住哈。
1: 对，
0: 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甜橙主播啊，内江甜橙一帆风顺，他说我姐姐进来了，欢迎一下，说杨兄欢迎，怎么样，我还要给你姐夹道欢迎一下，是不是啊？
1: 要不要放个礼花？
0: 对，我给你放个礼花呗，是不是庆祝3天3夜，是不是？
1: 当然话又说回来哈，就是为什么会讲这天气呢，又跟今天这个话题相关呢？就是因为太热了，所以呢想到了什么东西又能吃又能用。
0: 对，
1: 比如说哈，现在非常新潮的，在咱们四川大家都喜欢说，哎呀，吃啥东西讲好去吃。
0: 对，
1: 比如说吃冬瓜。
0: 冬瓜，你看，包括我们的这个行走的城东窑鸡，他就说买个大冬瓜抱着睡。
1: 是啊，
0: 哎、呀是吧？
1: 哎，像以前的话，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
0: 时候，这个时候媳妇儿
1: 就是家里没有空调怎么办呢？然后去奶奶家，奶奶就会拿一把蒲扇，就一直给你摇，摇到她睡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后半夜会更热。
0: 对。奶奶
1: 就小孩在代谢的时候
0: 奶奶
1: 一般到后半夜会很恼火，怎么办呢？奶奶就很好，就怎么办，跑到火把，他就以前我们家那个就是现在的大众广场那个河边上，要不就是啊，在火把盖那个河边上哈，就是给你找一块那种巨大的那种干火盆，哦对，要、要找那种很光滑的，要下午的时候就把它泡在那个冰水里面、泡一下，
0: 就是那
1: 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把它抱着睡，要不然的话你就要么你比如说脸热你就贴在它上睡，但是 很搞笑。以前我姐姐说，她说我脸不热，我脚热。
0: 嗯，就踩在那睡，站着睡是吧？
1: 就用脚板心贴着睡。
0: 哦，
1: 然后第二天呢，她妈妈回来之后就说：“哎呀，我觉得好热呀、啊，脸都热得发烫了。”
0: 然后就贴在那个上面。
1: 我说：“
0: 他们旁
1: 上面不会有脚气吗？”

0: 哎，你说到这个，其实在我们新疆也有这样的一个，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特别大的那种的鹅卵石。我奶奶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那种就是那个废旧的裤子嘛，本来她可以拿那种麻袋装，但是麻袋你抱着睡觉，你有的时候会就是身上很不舒服，因为它特别粗糙。然后奶奶就把她的那个裤子，因为我奶奶特别胖，然后她就穿的那个裤子，她那有那种丝的那种裤子，然后就不要了，然后就把那个裤子拿到河边去，然后把两边扎上，里面灌满这个鹅卵石，
1: 真的啊？
0: 对，然后灌满这个鹅卵石，
1: 好聪明啊，这个。
0: 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裤子就是放在白天的时候放在那个冰水里面，因为我奶奶原来住平房，就打的那个压井，就钢管井。
1: 哦，
0: 他从钢管井里面抽了点水出来，那个钢管井的水特别的冷，
1: 凉
0: 哈。对，然后他就把那个鹅卵石泡在里面之后，然后到了下午的那个时候，因为新疆比较干燥嘛，他就把那个裤子捞出来以后挂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钢管井的那个井壁上面。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午大概因为我们那要七八点钟，天还是特别热，
1: 是，
0: 然后八点钟他把它捞出来，到了九点十点的样子，
1: 凉透了，
0: 那个裤子就干了。
1: 啊，
0: 那个裤子就干了，你知道吧？
1: 哦，但是那个
0: 鹅卵石还是
1: 很凉的，
0: 还是很凉的，因为它放在那个井上面，它吸收那个湿气。晚上我就骑在那个裤子上睡觉。
1: 哇，天哪！
0: 我的天哪，真的好舒服。
1: 其实你会发现，当时的那个人类之光就是奶奶做的那个什么的鹅卵石之裤。
0: 对，就是那个我们管那个叫冰冰裤，你知道吗？
1: 冰冰裤，
0: 对，那个冰冰裤。然后就那个真的是我们家的避暑凉气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奶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那样给我扇扇子，但是我小时候比较淘气，你知道吗？男孩子嘛，就是我奶奶后。半夜睡着了，把他摇醒，继续扇。
1: 太狠毒了
0: 哈！我就把他继续摇醒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的就是夏天那些既能吃又能用的，比如说像像这个冬瓜，
1: 对，洗干净放在床上嘛。
0: 最近很多的
1: 晚上抱着睡，
0: 对，邪修的降温去热的方法呢，在网上就大火啊。总之来说呢，就是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哈。那当然说啊，我们的这个央视新闻，包括央视的一些客户端也给出了一个就是正确的怎么样挑选冬瓜啊，能够真的是防暑降温，然后如何去正确的利用这个冬瓜来就是达到晚上降温的一个效果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同时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林大桥以及童子坝大桥正常通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天津街车多缓行，上南街车多缓行，民族路路段正常通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秋山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都缓行，万达十字路口金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车都缓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白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成华保洁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Love Dance。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0: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2: 天秤号制作人。
1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那些又能吃又能用的东西。
12: 是的，那可太多了哈，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东西呢就是在四川非常容易找得到。
11: 哎，
12: 你比如说生姜。
11: 对，
12: 生姜的话我们一般拿来炒菜嘛，或者是拿来凉拌菜，对不对？
11: 哎，没错，
12: 就是我们的四川的拌菜里边的话，反正就是姜还有那个蒜是少不了的。
11: 对，姜蒜味儿比较重。
12: 还有一种它不仅可以吃，可以拿来用，用来干嘛呢？
11: 嗯，
12: 用来
11: 生发。
12: 啊，生发，哇天哪，
11: 然哥就是听信了这个，
12: 我跟你讲会辣的你跳脚。
11: 我跟你说，然哥就是听信了这个，当时嘛把生姜往头上抹哈，
12: 妈呀，结果发现更秃了，
11: 斑秃了你知道吗？没了，没毛了，
12: 然后还有一个
11: 烧掉了你知道吗？
12: 你知道像有的时候哈，家里有小孩或是有老人的，比如说他在感冒伤风的时候，就不愿意吃药怎么办呢？用生姜来去寒。
11: 哎，对，你说的这个
12: 泡脚。
11: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外婆给我做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她是用大葱。他是用这个大葱，然后他把这个大葱放在火上去烤，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烧嘛，然后就是那个肺炎，完了以后呢，就是连烧烧了很多天，然后又是冬天，就加上有点那个感冒，完了我外婆就
12: 家里就会用一些偏方，
11: 对对对，我外婆就把那个大葱就把它就也没有切碎哈，就是折成几段儿，把它折好了以后拿绳把它捆好，然后放到火上面去烤，把它烤得很热，就把那个大葱贴在我的脚心上面，
12: 哦哟，
11: 哎，就是那样捂着，
12: 是
11: 就隔了可能捂了可能有两三次
12: 吧，就发热了，
11: 就发热了，然后呢，我就烧起来了，
12: 烧起来了，这不正如你意吗？随时都想烧起来，
11: 就是好了哈，生病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大葱其实它也是一个既能吃又能用的一个东西。
12: 是的，还有一个东西的话，就是像很多爱美的女生可能会经常用得到啊，有那么几个东西我都觉得很雷同，
11: 黄瓜
12: 它都可以吃，哎。你怎么爱上黄瓜了呀？
11: 这黄瓜是
12: 天天吃天天用啊，
11: 大家最朴素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随时能够买得到啊。
12: 谁讲的？我跟你讲。

0: 最常用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刚不是
0: 鸡蛋？
1: 对，花草木不是说吗？他用黄瓜还喜欢整点酸奶，整点辣椒油。
0: 啊、
1: 我说那油那怕是有点疼哦。
0: 你的啊。
1: 是吧？他整那个敷脸嘛？
0: 怎么样？嘴巴里边有溃疡啊？
1: 你敷脸，你整辣椒油，你怕不是有点疼哦？
0: 万一人家只是拿来吃呢？
1: 那他说他要用的嘛？
0: 是吗？
1: 对啊，他刚说了嘛，他说
0: 那看来就是你们这些男生哈、啊，用法还真的挺多的。
1: 必须。

0: 是用的很爽吗？
1: 会馋呀、啊，他也想吃啊，对不对？
0: 谁想的？但是我觉得比起你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更馋的，比如说鸡蛋。
1: 哎，
0: 因为最近老听很多那个减肥的朋友在讲嘛，就说鸡蛋的话，然后能够提高你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1: 哎，
0: 然后
1: 吃啥补啥嘛。
0: 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你的蛋白质起来了之后，你的代谢才能跟得上，跟得上之后，你才能够减得更快。
1: 那是啊。
0: 好，然后有人就在讲说，那怎么用呢？还有一种方法哈，对，你想想嘞，
1: 鸡蛋能怎么用？
0: 四川人一直对于孩子驱风啊、驱湿这种东西，
1: 嗯，
0: 还有降火是有执念的。
1: 但是我知道鸡蛋。
0: 小的时候，很多内江人哈、我不敢说100%嘛，大多数小孩应该都被什么爷爷奶被奶奶呀、外婆呀、妈妈呀、做过一件事情。拿个银圈圈，就是那种纯银的银圈圈，把鸡蛋蛋白裹到里头，跟你说来一耳给你驱个风
1: 啊？怎么驱？往你脸上糊呀、啊？
0: 然后你知道噻，然后驱完了之后，它就在你脸上滚，在你全身滚，滚完了之后，他说哇，你看你的风好严重哦，感觉全身驱黑。
1: 鸡蛋，你看山葵说鸡蛋敷脸，完了我脸二甩说鸡蛋可以，盛世拿来吃，乱世拿来砸，这什么鬼呀、啊？真的是。但我知道鸡蛋真的有一个功效，你看王同学说对的，去风啊。然后呢，但我知道鸡蛋真的有个功效叫消肿。
0: 消肿。
1: 哎，鸡蛋可以消肿。比方说它消的这个肿是怎么是什么肿呢？就是你早上起来了以后，发现脸那个眼睛泡子呀肿的和个金鱼啊，不倒不是说你哈、啊。就是那种，
0: 其实你不补这一句都还好，就是不会联想到我身上
1: 来。就是凸眼黑金鱼，就你穿了个黑色的衣服，
0: 对，
1: 就那样。
0: 就我现在就挺凸的。
1: 对，凸眼黑金鱼。但那个时候呢，你拿一个熟的鸡蛋哈、啊，拿一个熟的鸡蛋，然后呢，热的，不要是烫的，刚捞出来那不行，容易把自己烫爆了。然后呢，热的鸡蛋把皮儿扒了，然后就你知道，轻轻脱去它的外衣，然后让你在你的眼部是不是进行
0: 滚一下
1: 萦绕？
0: 哎呦，你这个词儿一下怎么开始变得文绉绉的呢？
1: 因为
0: 这么词雅呢？
1: 梦幻哈尔滨来了，他是我的高阳哥哥、
0: 我还以为就是又有哪一位就是跟你认识的在本单位的人进来了
1: 啊，一定有的，我跟你说大家我给大家说就是
0: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传达一件事情、让大家都知道
1: 很热，
0: 对
1: 我跟你说，我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节目，很多就是我们认识的人，
0: 大家不敢讲的话在节目里边都讲了，
1: 对我们认识的人啊，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没有人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的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就是广播上面有很多人听啊，包括很多就是在祥龙山上班的人都在听，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老师也在听。有一天我到那个师院去参加一个活动，完了以后呢，师院的某个学院的院长然后过来，高老师，我每天晚上都有听你和金鱼的节目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某某老师千万不要听，
0: 他听到的是一些我们不想让听到的话是吗？
1: 对，我说你听到了这个害怕你对我的就是看法有些改变，我毕竟
0: 有的有，今天必须听。听了之后，你知道高阳是个什么人吗？
1: 就知道黄瓜可以用，就
0: 是、对、
1: 因为
0: 他特别爱用。
1: 但是说实话，
0: 他每天都用。
1: 不是，我跟你说，说实话，黄瓜敷脸这个东西啊，就没有什么功效。
0: 你其实别再强调这事儿了、你越强调，大家就越怀疑。你说你真的只是这样用吗？
1: 大家关于这个黄瓜的用法，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位朋友，名字叫人间花草木。你知道
0: 吗？对，就是、其实说实在的哈，凉瓜那个凉瓜。黄瓜呢，确实是在夏季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那个餐桌上哈，经常出现的一道菜，
1: 还有美女脸上哈，对吧？
0: 对对，还有高阳家里哈，
1: 对我家里
0: 是。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挺好用的，就是什么呢？那个柠檬
1: 哦，对，
0: 柠檬在晚上的时候多喝一点，可以美白，但是白天的话尽量少喝。
1: 对，因为柠檬里面 VC 它吸光。
0: 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呢？它怎么用？比如说你家里的那个洗手台上面，
1: 哎。
0: 或者是在那个水龙头那个把手上，
1: 有水渍，
0: 有水渍，或者是玻璃上有水渍，
1: 对，
0: 拿那个柠檬片一擦，一会儿就清亮了。
1: 对，为啥呢？因为很多的大家就习惯去买那个什么，哎呦，不好意思，一说柠檬都开始喷口水了哈，不好意思哈。然后那个明天早上上节目的远哥过来擦一下吧，确实口水吸硫酸。
0: 意思是说流了一滩。
1: 说的就是刚刚说完黄瓜，这会儿说柠檬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吗？
0: 挺酸，
1: 对，挺特别酸哈。然后呢，这个。就是为啥就是柠檬它对于这个水渍它有一定的功效呢？大家去买那个除水渍的清洁液，
0: 里边写的是柠檬酸钠，
1: 对，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柠檬酸啊，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大家干脆就买点那个柠檬，就你泡完水，当然泡完水泡一泡的应该拿出来擦擦，它可以用，
0: 还可以用，对，
1: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会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食物，是不是它既能吃又能用？

0: 哈，然后山葵说拍黄瓜，是的，其实还有很多的食物它既能吃又能用的哈。那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盘点吧。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6了，我们稍时的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要送出一瓶好酒哈，我们送出五粮春一瓶，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洋洋。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专路天津街正常通行，接近化验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青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看

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钻。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二帅来了，二帅在问说：“你们直播间这么热，你们空调呢？”
1: 空调它身亡了。
0: 空调坏了，二帅，你们就我们空调坏这么久，你们中国移动到底管不管？等着你过来修，
1: 管不了一点，
0: 是不是？等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中国你们不管吗？对不对？
1: 我这个主播已经热疯了，你知道吗？
0: 投诉你，你知道吗？你这二帅，林二帅，你不能这样哈。然后我看到那个费口水娃，他说啊，不是这个不帅倒也不丑，他说那到凉快的地方去播。我们也想，完了以后还有这个，
1: 谁给我们赞助一下，让我们做一档那个就是可以去避暑的地方播，然后这种旅游节目。
0: 费口水娃说了，人家川台的主持人啊，天天吹空调，吹得流鼻涕，
1: 是吗？
0: 对，我们的没有鼻涕，知道吧？
1: 那毕竟人家是省台呀，对吧？
0: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
1: 我们要把电省下来拿给大家用，
0: 这依然能够就是做出很好的节目，对不对？依然能够制裁二帅，不过来给我们修空调。
1: 是的，
0: 二帅，你明天必须。去过来修空调，
1: 这两个人呢，这个什么呢？精神不太正常。
0: 然后费口水娃说，空调的普通话没有考过，好像也有这个道理，不让他上岗了嘛，对不对？
1: 是，反正大家一起疯嘛。
0: 对，你在直播间里面，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这个都在这个时间段都开始疯癫了哈，下班怎么都不开心嘛？
1: 今天毕竟才周一啊、就是，大家的综合征都还没有散去。
0: 就综合征应该才来哈，所以说呢，既然大家都有综合征了，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点更欢乐的吧，是不是？依旧要送出
1: 给大家来点惊喜，
0: 对，送出礼品了哈。确实呢，天儿太热了，这个酒呢还是得喝一点，是不是？喝3-5好友小酌一下，
1: 是在自家的空调房里，或者是在一个合适的氛围当中去喝这瓶酒，
0: 没错，
1: 一定会带给你这种很美妙的清凉感，
0: 没错。由52度，由这个五粮春公司由52度提供到的五粮春，
1: 就是完全不正常的这个人，
0: 对，已经就是脑袋已经开始短路了，
1: 烧糊涂了，
0: 已经烧糊了哈。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1: 是的，时间是安全，是等待，也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
0: 没错，那今天的这瓶酒要送给谁呢？怎么送呢？大家来赶紧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然后看不帅倒也不丑，说宕机了，确实宕机了，确实啊，这天真的是太热了哈。抓紧时间过来把我们这个就是降温的系统整一整，不光我们受不了，机器它也受不了，
1: 是的，
0: 容易卡呀，
1: 确实。因为现在我的小腿和我的大腿根基本上是连着，就是那种滚烫的感觉，就是其实有一天我们
0: 烧焦，
1: 比如说烧焦了不可怕，
0: 对，烧焦金鱼腿，
1: 关键是这个机器一旦烧焦了的话，我好担心大家跟我们的连接不够深了。
0: 嗯，我现在担心的机器烧焦的话，我只担心会不会让我们赔，知道吗？
1: 怪不得我们脑壳上哈，
0: 对，我只会担心让不让我们赔。然后看费口水娃说，杨哥山东来的呀，说话都整到。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不是让不让我赔的问题了，我就在考虑说我要不要报工伤了。我的左脚跟我的右脚完全是两个概念，
0: 没知觉了是吧？啊，然后他让你泡到五粮春里面播，
1: 是吗？
0: 我们觉得倒也
1: 这样，我送给你，你倒是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分享给我，我也可以
0: 对
1: 泡一泡。
0: 怎么五粮春泡脚去湿吗？你这个新型的用法呀。
1: 这么好的一瓶好酒，
0: 奢侈啊，
1: 我可舍不得。
0: 那奢靡真的是不能这样哈。然后看到王同学说没得空调就不得中暑啊，有空调，只不过空调呢就是劲儿不太大啊。
1: 是，
0: 那个，
1: 然后它是局部散冷，
0: 对，它那个射程
1: 不够远，
0: 不远呀，啊，哈，
1: 对，
0: 没有高阳厉害，知道吧？啊，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比不上我，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的自信。
1: 这样吧，我觉得这句话我也不接了。你就赶紧把这瓶酒给他送出去。
0: 你是怕不敢接吗？
1: 我是怕万一
0: 怕你的职业生涯
1: 就到此结束了。
0: 我跟你说，
1: 因为我跟你讲哈，就是
0: 金鱼来交通
1: 广播，全程我全程我就在担心说，什么时候他又开始发癫了？
0: 不是，
1: 什么时候他又开始发疯了？
0: 就是金鱼来交通广播，你在交通广播工作多少年了？
1: 8年。
0: 8年，你的职业生涯止于此。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把你拖下水。
0: 这8年间，
1: 我要把你曾经的那些历史全部给你挖出来。
0: 这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搭档让。

0: 于如此之紧张，
1: 其实也倒还好。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跟你俩上吗？就是因为怕你随时都要发疯。
0: 没有，我和远哥上节目，和我没有，我和黎妹上节目，那才是真的是没一家山都待不了呀。
1: 因为两匹都是脱缰的野马，
0: 乌烟瘴气，知道吧？
1: 对，因为你是大乌棒，
0: 就真的是跟那个雾霾天一样。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内江的蓝天这么多了吗？是因为去了一个人。
0: 对，去了一个到海边去了，荡涤自己的心灵，知道吗？就到海边去清洗自己去了哈。来吧哈，看到这个时间点也快到了，那我们就今天抽出这瓶五粮春了哈，送给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位幸运的朋友。那抽奖的方式呢，依旧是通过截屏的方式哈。然后费口水玩意儿脱缰的，你那个不敢说呀，你那个野马就野马，你给我弄了一个种田的种，是不是？
1: 救救我吧，让我快点离开这个直播间。
0: 不敢说呀，是吧？然后他还问了，说不会被禁播吗？还搂着点哈，哥，这新人来报道了哈，来吧来吧。那今天抽出的这瓶酒，我们出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出一个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题目吧。
1: 五粮春公司的这一瓶送出的酒是多少度的？
0: 哎，这么
1: 非常简单，
0: 这么简单吗？
1: 非常简单呀。
0: 哦，那你这个
1: 如此送清凉的时刻，就是要轻轻快快的送出去。
0: 来吧来吧，那就截图吧，来。
1: 3、2、1，
0: 哎，开始看一看。
1: 快刀斩乱麻，
0: 快刀斩乱麻，斩出来的是谁呢？恭喜山葵啊！恭喜山葵。那我再说一遍，恭喜我们的山葵哈，山葵啊！恭喜你，截到的是你。等会儿呢，我们将把这个截图发送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大家如果没有添加粉丝群的，也可以再点一点我们这个右上角的这样的一个头像，进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添加粉丝群。等会儿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中奖截图了。那山葵也是在本周四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 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

0: 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

0: 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

0: 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 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

0: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3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中国不懈怠，
7: 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

0: 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四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两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两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

0: 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末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试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1: 好的，杨超，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 浑河洪水的

0: 是连续三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三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二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一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通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记忆。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畅。
1: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 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

0: 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扎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3: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淌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4: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3: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5: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3: 专家建议，淌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4: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3: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5: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3: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4: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

0: 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2: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3: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2: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3: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2: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3: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2: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3: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4: 哇，这个水，要被终于撤离了。OK。
2: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3: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2: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

0: 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1: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0: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隆昌市聚焦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玻璃陶瓷3+1现代制造业体系建圈强链，推动产业集中集聚发展，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现代制造业配套区。
1: 我市 SYB 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开办，为全市创新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0: 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高新区新立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一站式感受文明温度，享受贴心服务。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隆昌市锚定3个隆昌总体目标，将内容农高区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平台，聚焦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玻璃陶瓷3+1现代制造业体系建圈强链，推动产业集中集聚发展，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现代制造业配套区。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让我们走进隆昌市，实地探访园区发展的新志向。作为川渝两地毗邻区域合作共建的十大功能平台之一，内容农高区承载面积约11.3平方公里，目前已成功吸引入驻各类企业274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7户。2025年，园区实现营业收入172.98亿元，同比增长3.6%，园区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发展动能稳步增强。
2: 我现在是在新型锂钠离子固态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现场。作为隆昌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目前该项目的一个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据了解，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200亩，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年产能1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实施。

0: 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5亿元，带动就业900余人，将为区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目前，该项目一期进度已完成85%左右，预计9月底可实现投产。
1: 从签约拿地到厂房建设全程，龙昌市给足了实打实的帮扶，推行拿地即开工，项目管家全程驻场帮办审批手续，还有稳定的用地、能耗、用工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产业扶持政策清晰透明，我们真切感受到龙昌轻商、安商、富商的诚意。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宏光工业园，在我身后呢是四川汉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电子传感器源器件及微波介质陶瓷材料制造项目现场。这是该公司在龙昌投资的第二个项目。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企业如此笃定地选择再一次投资龙昌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约25亩，总建筑面积达2.75万平方米，主要新建微波介质陶瓷材料生产线及传感器元器件制造产线20条，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3: 项目过程中，园区帮办代办、立项、环评、规划等全流程手续，大幅压缩了办证周期，遇到的大小问题都能快速的协调解决，实实在在的服务是企业扎根发展的底气。
0: 园区产业急剧发展的背后，是龙昌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龙昌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常态化做好企业生产调度、市场拓展帮扶，引导企业深挖产能潜力，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强化土地、资金、用工全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不断壮大园区产业体量，完善产业链条，夯实工业经济发展底盘。
4: 锚定三个龙昌总体目标，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一号工程，聚力推动3+1现代制造业体系建设，积极实施工业倍增行动，加快推动羽绒羽毛产业发展，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内容农高区11.3平方公里承载优势，全面深化一站式服务，始终坚持尊企、重企、爱企、护企，共筑政企协同发展新格局，以优良营商环境助力产业龙昌高质量发展。
5: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实实在在惠民成效，绘就甜蜜内江幸福底色。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内江持续深耕甜蜜民生，每年推出30件甜蜜内江民生实事，超60%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老年助餐、普惠托育、就业驿站、安居保障、微网格调解等一批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绘就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底色。一直以来，对内江而言，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擦亮甜蜜民生品牌，从来不靠华丽表态，而是靠一线实干，这是做好民生工作的重要准则。我们要坚持对照群众真实期盼，在行动上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将用心、用情、用力实实在在落在地上。嘴上表态千遍，不如实干一件。所谓用心，就是沉下身子摸清群众急难愁盼。我们不难发现，双职工家庭托育难，农村老人吃饭难，务工人员讨薪难，老旧小区出行不便，都是群众经常念叨的烦心事。这要求党员干部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换位思考，在走访中用心倾听群众藏在心底的诉求，以此换取群众满意。所谓用情，是带着共情化解群众难处，而非公式化答复、冷冰冰办事。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中，相关部门反复倾听群众心声，制定需求清单。住建部门为让家长等娃不累，连夜在学校门口安装长凳。在农村推行人居环境积分制，上门帮扶低收入群众安居。这些暖心事的核心是干部把群众当成家人，共情群众的难处，体恤群众的不易。 此前我们也曾看

0: 看到有些地方的少数窗口服务、基层处置，面对群众诉求敷衍推诿，解释政策生硬刻板，承诺的帮扶一拖再拖，即便嘴上说着为民服务，也消解了群众心中的温情，割裂了干群连心桥。真情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客套话，而是遇事不回避、解难不敷衍的包容与担当。所谓用力是久久为功，狠抓落地闭环，而非表态之后石沉大海。内江民生实事资金拨付率超90%，大量资源投向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领域，政策红利能够直达群众，全靠实打实的执行力。但我们也必须时刻警醒，严格杜绝文件印发即视作完成，会议开完就等于落地等口号式落实。须知民生工作没有完成时，普惠托育、老年康养、就业帮扶、乡村治理都是长期工程，浅尝辄止、虎头蛇尾的发力，再美好的民生蓝图也只会沦为空谈。人民群众最实在，不只听干部说得漂亮，更要看事情办得牢靠。我们还要持续转作风，推动干部常态化下沉社区、村组、企业，在助餐食堂、托育中心、就业集市倾听真实心声，把群众微心愿转化为民生硬清单。要抓闭环，建立民生项目全过程督办、群众满意度回访机制，杜绝重部署轻成效、重数量轻质量。要素导向，以群众获得感检验工作成色，把办实事解民忧作为干部考核重要标尺，摒弃重唱功轻做功的形式主义，把承诺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托位、餐桌上的热饭、手里稳定的工作、宜居安心的居所，让民生温度不悬空、幸福答卷不注水，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描绘甜蜜内江的幸福底色。为深入实施马兰花创业培训行动，加强创业培训师资队伍建设，日前内江市 SYB 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开班仪式举行，30余名学员将在为期10天的时间里，通过理论学习、实操、试讲、考核测试等方式，淬炼提升创业培训讲师的核心素养和授课能力。培训邀请两位全国顶尖的 SYB 培训导师现场授课，围绕创业培训 SYB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技巧、成人学习理论、课堂组织与互动、后续服务与跟踪指导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集训。
1: 我将认真聆听专家授课，潜心钻研 SYB 教学体系、授课技巧和创业指导知识，扎实积累专业本领，把本次所学的专业知识、先进教学方法融入日常创业教学与就业指导工作中，为我市青年创新、创业和就业服务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据悉，本次培训是我市今年第一期创业培训 SYB 师资培训，旨在打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的创业师资队伍，全面提升我市创业培训讲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为全市创新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2: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短道速滑比赛在成都家中滨上运动中心圆满收官，内江代表队11名小将挺进各单项决赛，运动员杨富明发挥稳定，拿下男子甲组1000米银牌、500米铜牌，为我市冰雪运动再添省级赛事荣誉。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青少年轮滑、短道速滑项目，依托本土轮滑赛事搭建选材平台，完善轮转冰训练体系，常态化组织青少年参与省级冰雪赛事，不断挖掘培育本土冰雪后备人才。本次省运会短道速滑赛场，内江小将突破自我斩获奖牌，既是日常系统化训练成果的直观体现，也进一步擦亮我市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名片。
0: 日前，内江市第3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高新区新立社区，集理论宣讲、惠民演出、便民服务、科普互动、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文明盛宴，让居民在家门口一站式感受文明温度，享受贴心服务。
2: 当晚6:50，在活动入口处，创文专属卡通 IP 田小文、田小明百

0: 方于此，大人小孩纷纷上前合影打卡，萌趣形象搭配文明标语，成为现场一道亮眼风景线。晚上7点，惠民文艺演出正式拉开帷幕，舞蹈、独唱、川剧、变脸吐火、歌伴舞等精彩节目陆续上演，台下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舞台之上，理论宣讲与互动问答穿插进行，让文明知识入耳入心。活动现场各类便民服务摊前人头攒动，创文知识问答、流动图书车、消防科普、公益慈善宣传、免费义诊义检等多样活动同步进行，市民参与互动即可兑换文创礼品，一站式满足群众多元需求。
1: 我觉得开心，我觉得就是个公益活动，给这些阿姨们啊叔叔们带来了一种快乐，
2: 搞得非常的好，给大家也很大的帮助，搞得呀，垃圾分类呀、交通规则呀，各种各样的状态都学到很多东西了。
0: 据了解，本次文明集市整合全市各部门资源，以流动文明实践站为载体，打破文明实践阵地局限，把文明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开展系列文明集市活动，走进更多社区乡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新风，持续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近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顺利举行。本次火炬传递汇聚了各行各业优秀代表，其中不乏劳模工匠代表的身影。他们以圣火为媒，将体育拼搏精神与劳模实干精神相融相通，在奔跑中传递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奋进之光。今天，内江市总工会联合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推出专题报道，聚焦劳模榜样风采，凝聚甜城奋进力量。
3: 本届省运会火炬传递以“星火耀曙，三江同辉”为主题，圣火承载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深刻内涵。内江首位大国工匠、全国劳动模范江勇，深耕炼钢行业25年，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企业首席技师。从业以来，他培育高技能人才100余名，完成技术革新10余项，为企业降本上亿元，斩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专利。此次作为省运会火炬手，在他看来，火炬传递的争先精神与精益求精的劳模工匠精神一脉相承。
4: 能传递省运火炬，我是倍感荣幸。火炬象征坚持与热忱，这份力量我会带进本职工作，是个鞭策自己、尽责的担当。同时，希望圣火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运动，绽放活力。
3: 新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肖瑞琪，作为资中女足主教练，她多年深耕基层体育一线，将吃苦耐劳、踏实奋进的背兜精神融入日常训练，为内江足坛输送大批后备力量，带领球队在省内外赛事中屡创佳绩。此次他以奔跑致敬家乡，点燃了甜城大地的省运荣光与体育梦想。
5: 因为这是我们家乡承办的一届省运会，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我希望能拿出我们资中女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的背兜精神，好好努力，赛出我们的风格，赛出我们的水平。
3: 四川省先进工作者李金平高举火炬从容奔跑，他扎根基层育种10年，培育出四川首个自主知识产权无花果品种甜橙红，推动无花果种子搭载神舟13号太空育种，建成全国最大种质资源库，斩获22项专利，带动1.3万余户农户增收。如今，作为新店镇党委书记的他，正在全力推动七星胶的改种提质和枣子浆工厂化、标准化、智能化的攻关级生产，继续用实干诠释劳模担当。
4: 火炬传递的不只是荣光，更是持之以恒的信念。我会带着这份奋进之心，扎根岗位，深耕本职工作，也预祝所有运动健儿超越自我，赛出佳绩。
3: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1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档案馆。
0: 廊外翠盘浮碧水，桥边红河映晴光，盛夏如期而至，内江市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荷塘迎来绝美盛放期，连片荷叶铺展成海，粉色荷花多彩睡莲次第展露芳姿，与园内曲桥长廊相映成趣，清风裹挟缕缕荷香拂面而来，为甜橙夏日送来一抹清凉。一大早，记者在内江市人民公园看到两座小桥横跨水面，将荷塘错落分隔，靠近公园大门一侧荷塘的水面上，层层叠叠的睡莲贴水舒展，红黄相间的花朵错落绽放，有的完全舒展明艳动人，有的含苞待放娇羞含蓄，灵动多姿惹人喜爱。绕过小桥，另一番景致徐徐铺展，圆润清脆的荷叶层层叠叠，如千万柄青伞铺满碧波，亭亭玉立的粉荷挺立其间，朵朵荷花姿态各异，盛放的荷花花瓣层层叠叠，轻盈舒展，花蕊嫩黄蓬勃青色，微风拂过，荷花与荷叶轻轻摇曳，勾勒出独属于夏日的诗意画卷。荷塘周边变色茉莉、鸡冠刺桐等花木错落盛放，与一池荷景相映成趣，将夏日甜橙装点得缤纷绚烂，美不胜收，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流连，或凭栏静赏荷塘景致，或举起相机手机定格夏日美好，沉浸式感受夏日风光。据了解，内江市人民公园荷塘荷花最佳观赏期为7至8月，眼下正是赏荷好时节，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往打卡，尽情欣赏这份夏日限定美景。
3: 提到羊肉汤，多数人都把它当作秋冬进补的美食，但在威远，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是当地人一日三餐的首选，更是雷打不动的特色早餐。独特的晨间饮食习惯造就了独属于威远的烟火风味。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开了近20年的宋记新场羊肉汤，解锁威远早餐的独特打开方式。
6: 都知道威远人爱喝羊肉汤，到底有多爱，那是一顿都少不了。尤其是把羊肉汤当作早餐这一习惯，让不少外地人都感到惊奇。今天我们也来感受一下羊肉汤早餐是怎么样一个滋味。
0: 宋记新场羊肉汤坐落于威远建设路东段威远县法院背后滨河路段，位置显眼，交通便利，是不少本地人晨起觅食的首选地。
7: 因为我们都是采用了当地新鲜的黑山羊，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呢又比较喜欢吃这个早上，比较喜欢吃这个早餐，然后呢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
0: 在威远人看来，黑山羊温润滋补，不易上火，四季皆宜使用，这也是羊肉汤能够稳居本地早餐榜单的核心原因。一碗正宗的威远羊肉汤标配十分简单，肥瘦相间的羊肉羊杂热汤，鲜椒蘸水，泡菜搭配白米饭，出餐快速，适配性强，单人就餐，亲友小聚都合适。地道的威远羊肉汤精髓始于选材与熬制，本地散养黑山羊肉质紧实细嫩，肥瘦均匀，炖煮后无膻腥味，口感绝佳。汤底坚持以羊肉羊骨慢火细熬，不添多余辅料，汤色清亮通透清爽，和外地奶白浓稠的羊汤形成鲜明区别。
6: 这家店除了羊肉和汤以外，最对我胃口的就是这一碟酸豇豆。现在在餐饮店里面很少能够吃到这种老坛酸菜了，就是这种酸爽的味道才是我们四川人刻在骨子里面的记忆，而且呢也最能够解吃完羊肉羊杂之后的那种油腻感。
0: 羊肉汤原味清甜，食客可根据自身口味自行添加盐味精调味，店里采用细粉末状味精，溶解更快，能最大程度激发汤底的原生鲜味，让汤品鲜醇不腻。 极简的小米辣、蒜末酱油蘸水，鲜辣爽口，恰如其分地诠释出威远人质朴直爽的性格。
7: 我们新昌羊肉汤从2008年开到现在，也开了接近20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感谢各位消费者的这个支持，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店来品尝和用餐。
0: 一方水土，一味烟火，一碗陈煎羊肉汤，不仅是威远的特色美食，更是这座小城的生活印记与人文风情。趁着清晨微凉，来威远赴一场烟火之约，用一碗热汤解锁专属于婆城的温暖。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

0: 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0: 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7: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5: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7: 目前，供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0: 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九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3: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滴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

0: 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

0: 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中国共产党
6: 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 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

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报道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于今天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今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各异，法国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而决定谁能走到最后的，既是优势的发挥，也会是对细节的把握。中场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山东青岛市九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小麦岛、滨海步道这些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全部临时封闭。相关部门提醒，台风天千万别去海边观浪、赶海、拍照打卡，容易发生被浪卷走、坠海等危险。市民游客一定要远离沿海危险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早沈阳大雨登上了全网热搜，城区多处路段积水其凶，车辆泡水熄火，地铁九号线临时停运。沈阳全市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单日降雨量已经打破了七月历史记录，最大小时雨强接近75毫米。这场极端的强降雨的源头正是一路北上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为什么台风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但是降雨的威力却依然强劲？本次给东北带去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里？这样的长距离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否少见？它的强度和风雨结构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关键转变？本轮大范围降雨预计何时才能基本结束？台风过境之后还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持续防范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跟我们同步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那目前它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强度是怎样的？另外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之后的路径跟之前的这个预报相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1: 好的。那今天20点的时候，巴威是处在江苏省东海县境内，强度还是热带风暴级。那从巴威的路径走向来看，今天它已经逐渐的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呢路径也是比较稳定的，会继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会在14日的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成为温带气旋。主持人，
0: 我们注意到巴威登陆之后是逐渐减弱，但是依然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为什么台风的强度下来了，但是降雨的威力还这么强？今天的降雨分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确实巴威在登陆之后强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但是因为它经

0: 过的路径陆地上比较平坦，摩擦损耗比较小，加上一直有水汽的补充，所以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直也是维持着相对完整的环流结构。那它的环流也像抽水泵一样对水汽往北输送，起到了既加速又加量的作用。那在巴威和富热带高压的共同配合下，也是打通了两条水汽通道，一条是从孟加拉湾南海一直到华北东北地区，另一条是从东海黄海抵达华北东北。虽然台风本身的强度在减弱，但是因为有大量水汽的汇入，还是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直接或者间接的制造强降雨。那像今天的强降雨的分布，一片是巴威本身的环流还有它南侧的尾流导致的，主要是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江苏北部、山东这一带，还有一片强降雨是在辽宁、吉林这里。那巴威主要是起到了协助水汽输送的作用，属于它间接影响下的强降雨。主持人，
1: 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早上沈阳大雨登上了热搜，城区的积水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一次台风给东北带来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的强降雨的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儿？会不会引发比如辽宁、吉林沿线的城市内涝，包括中小河流的涨水，或者是局地地质的灾害呢？
0: 那刚才也是提到了东北的强降雨是属于台风巴威的间接影响，那这轮降雨的核心就是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中东部这一带，强降雨的主要时段是在今天和明天。那从今天白天的降雨实况来看，在辽宁的中部到吉林的南部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像是辽宁的盘锦到沈阳抚顺再到吉林通化梅河口这一带是强降雨的一个中心，那部分站点也是出现了大暴雨量级的降水，而且这一带的降雨是既有耐久力也有爆发力，短时的强降雨也是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能达到30到50毫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这一带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那因为这一带大气中的水汽含量非常充沛，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东部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强降雨。那像刚才提到的沈阳，它今天的单日雨量是达到了278.6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单日降水量记录。那受到今明两天强降雨的影响，加上东北前期降雨也是偏多的状态，有一定的这个降雨叠加效应，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南部部分中小河流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那因为短时雨强也比较强，所以城市当中也可能会出现道路积水，低洼农田可能会出现自涝。主持人，
1: 我们简单回顾台风巴威从生成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在北上在入海发展的整个过程啊，这样的长距离的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不是算是少见的？它的强度的演变、风雨影响在结构，在它这个整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好的。那巴威是7月2号的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海面生成，它是属于是一个远海台风。那巴威在生成之后，因为海温还有风切变条件都非常好，它的强度也是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加强，在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里，就从热带风暴级别加强成了超强台风，而且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的时间也是超过了135小时。不过在巴威到达菲律宾东北洋面之后，因为它卷入了少量的干空气，加上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海水的温度降低，它的强度其实整体是出现了明显的减弱，最终是以台风级的强度在11日夜间到12日凌晨在浙江的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它的强度也是缓慢的减弱，先是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安徽，然后在安徽的东部逐渐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那其实巴威整个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路径，因为引导台风走向最关键的一个天气系统就是富热带高压。在夏季呢，富热带高压通常是比较偏西偏北，那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通常会沿着富热带高压的南侧往西北方向移动，也是很容易就登陆我国。那在七月的话，像华南沿海到华东沿海都是有可能会有台风登陆的。从这个巴威的风雨影响来看，它给陆地上带来大风影响主要是在华东沿海，那特别是在登陆地附近的浙江东部沿海风是最强的，部分站点的

0: 围的降雨影响，预计什么时候可能会基本结束？另外呢，在台风过境之后还会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我们的公众包括沿海城市继续防范呢？
1: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其实明天白天巴威对黄淮江淮一带的影响就基本结束了，像安徽、江苏、山东东部降雨都会结束。那到明天夜间，对东北的降雨影响也会基本的收尾，趋于结束。那最近几天在台风的这个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下，像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有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是出现了强降雨。那在降雨减弱之后，也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立即的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因为强降雨过后还是存在着次生灾害的滞后风险。另外，在风雨停歇之后，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积水的路段、倒伏的树木等等，多注意路况还有周边的环境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听完了刚才气象分析师的介绍之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台风巴威尽管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一路减弱的，但是裹挟的水汽和降雨的威力丝毫未减。从浙江沿海登陆，一路北上贯穿华东，再到即将给东北地区带去极端强降雨，覆盖十余省份的风雨影响正在持续发力。今早呢，沈阳城区多处路段积水，车辆受困的画面也是登上了热搜，也让大家意识到台风带来的不仅是气象数据的变化，更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对于常年很少直面台风影响的北方车主来说，台风天开车大多数都是临场应战了。究竟风力雨量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该主动停止驾驶然后去避险呢？包括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靠什么来判断我这个车辆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过呢？万一车辆不慎泡水熄火了，那后续的保险理赔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呢？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攀升，新能源车主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担忧，那就是比如说雨天行车，这个高压系统会不会有什么漏电的风险？另外，涉水通行和燃油车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台风天在户外充电到底安不安全呢？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把台风天出行的这些判断的标准，包括操作的细节，还有避坑的要点，一次性争取给大家都解释清楚。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可能很多北方的这个车主没太遇到过在台风天出行的这个经验，这经验不多哈，所以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台风预警，比如说发布了之后，到底什么样一级别的这么一个风雨的天气，咱就不建议开车出门了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哪些路段，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行驶路段可能会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最好咱就不冒这个险了呢？
3: 首先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说，先说这个风力。风力，我们知道，如果风力超过8到9级，就不建议大家贸然的出行了。而且这里面呢，风力和车型还有关系
0: 啊。
3: 如果你开的是人高马大的 SUV
0: 大车啊，
3: 高度主要是高度，
0: 高度啊，
3: 这个侧面的受风面积
0: 那更大呀。
3: 对的，
0: 嗯。
3: 如果呢，咱们极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低趴的轿跑，那它可能承受的侧风的就要级别更高一些，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是空载的厢式货车。空载
0: 是它等于就是高度又高，然后重量还没那么大，对吧？
3: 对。还有就是所有的集装箱的牵引车。这个跟车重有时候已经无关了。只要风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让这个整个的汽车列车失控。
0: 对
3: 啊。我们想新疆的百里峰区，连火车都能吹翻了，那里头才11-12级的风，
0: 才是挺大的了。
3: 所以说登陆的时候13级，
0: 是
3: 咱们用了一个才，就是说这个这么点风就已经把火车
0: 是
3: 给吹翻了。
0: 么
3: 那么13级风
0: 是的，
3: 是不是大伙儿就不要在这个时

0: 段，
1: 没错，
0: 出门了，
1: 没错。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风力不是在整个区域都是均匀分布的，
1: 没错，这个刚要说啊，
0: 峡管效应，
1: 对，
0: 风不大，
1: 嗯，
0: 但是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阵风可能会特别大，
1: 是的，
0: 这是城市里面的峡管效应，还有一个是出隧道口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行经两山的峡谷，
1: 对，
0: 这个路段的时候，
1: 嗯，
0: 还有就是非常曲折的道路，
1: 嗯，
0: 突然转向，
1: 嗯，
0: 啊，从顺风一下变成侧风，
1: 对，
0: 再变成迎风，
1: 嗯，
0: 而且本身山谷之间这个风就很难估算，
1: 对，
0: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预警设备，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的凭自己的体感，
1: 嗯，
0: 如果感觉到这个车辆已经明显的发飘，
1: 嗯，
0: 不稳了，
1: 摇晃了，开始
0: 啊，
1: 嗯，
0: 首先第一步就是降低车速，然后反打方向，
1: 嗯，
0: 朝着这个车被吹偏的方向反向的修正方向盘，
1: 嗯，
0: 这个时候要特别考验人和车之间的这个人车一体的交互，
1: 哎呦，
0: 你打多了这车就横过来了，
1: 嗯，
0: 你打少了又不足以修正这个车被风吹翻的，好在这个欧洲有些车装了侧风修正系统，
1: 嗯，
0: 就是从飞机上借鉴来的一个技术，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这个，所以我们一旦感知到了明显的车辆被风吹的不稳了，
1: 嗯，
0: 减速，然后靠着一侧有遮蔽的地方，
1: 嗯，
0: 停车，
1: 嗯，
0: 再有就是如果遇到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
1: 嗯，
0: 如果能有所准备的，现在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湖北就出现了极端的 EF 二级，
1: 有那个龙卷风啊，
0: 对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还有的比较讲究的车背上带那个固定的锚链，
1: 嗯嗯，
0: 就铁链子，
1: 是
0: 用电焊焊在地上一个铁环，
1: 嗯，
0: 用铁链子穿过车轮，
1: 嗯，
0: 把这车给锁在这个上头，这个不是为了防盗，
1: 嗯，
0: 现在机动车盗墙已经非常少见了，
1: 嗯，
0: 主要是防龙卷风，
1: 是
0: 极端的大小尺度的极端天气，
1: 是的
0: 啊，
1: 嗯，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在大风天气的时候你可能应对的这种方式，当然这个应对的方式多少需要一些经验啊，需要一些体感，所以呢就像刚才这个李阳先生提到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八九级风我们预报的时候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对不对？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路段，特殊的路段，特殊的情形，它的那个阵风的那个级别可能会更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预判的，所以安全起见来讲，哎，就最好就不要出门了，这个是刮风的情况。下雨呢？
0: 下雨是这样，
1: 嗯，
0: 暴雨和特大暴雨的时候建议停车避险，因为这个时候即使雨刷开到最高档，
1: 嗯，
0: 你前面的视线你根本就看不见，
1: 是的，嗯，
0: 就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哈，你把车开进洗车房里面，
1: 对，
0: 然后让那个洗车的师傅开到最大的水量，
1: 嗯，
0: 你打雨刷你看吧，当然别跟那滚子那发生这个较劲哈，
1: 是是，
0: 那会儿你还看得见前面的那个这个刷子吗？根本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实际的真正的暴雨和特大暴雨，它的降水量比这还要大，
1: 嗯。
0: 啊，还有的有机会，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体验的，我们参观那个整车厂，新车下线的时候最后一道的检测，
1: 嗯，
0: 就是淋雨，
1: 嗯，
0: 淋雨检测，
1: 嗯，
0: 啊，就是模拟那个十分钟的特大暴雨，
1: 哦，
0: 啊的雨量，
1: 嗯，
0: 然后车里不允许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
1: 漏水
0: 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光靠什么气密性检测，那都是模拟，
1: 嗯，
0: 咱们就直接大水漫灌，
1: 嗯，
0: 这最直观的一个检测的方式，
1: 嗯，
0: 那么这种雨天就不要出来了，
1: 是的，
0: 这是雨中，
1: 嗯，
0: 然后就是雨后，
1: 嗯，
0: 雨后一定要防积水，
1: 嗯，
0: 路面尤其是我们不熟悉的路面，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吧，每天开车，他对路面的上坡和下坡，
1: 嗯，
0: 不是特别的敏感，
1: 没错，
0: 就反正。
1: 我过个桥洞嘛，对吧？就是
0: 跟着前车，
1: 是是是，
0: 跟着导航开，
1: 对，
0: 就看好上面的红绿灯
1: 啊，对，
0: 就完了。
1: 是的，是的，
0: 他完全无感，每天自己必经的道路上有多少下坡、
1: 低洼路段，包括
0: 啊，甚至这个下坡，你从坡顶到坡底的高程，
1: 嗯，

0: 有几米的落差，
1: 是的。
0: 其实有的深的隧道和涵洞，
1: 嗯，
0: 那深度挺高的。
1: 那当然，
0: 你想这么着，咱们限高4米的双层大巴，
1: 嗯，
0: 都可以顺利的通行。
1: 是的，
0: 那它的高度绝对不止4米。
1: 没错，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误入这个积水路段，
1: 嗯，
0: 就有非常大的风险。
1: 没错，嗯，所以。在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特大暴雨的情况之下，你在一个积水的一个涵洞里面，那个水涨的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哎，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如果雨下的真的很大的话，你如果能够判断出来你所行驶的一路有这种低洼路段的话，尽量就别出门了，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低洼路段，
1: 嗯，
0: 并不是简单的水往低处流的这种积水的问题，
1: 嗯嗯，
0: 它城市有好多那个排水的这个管线，
1: 嗯，
0: 这个在全负荷运转的时候，内部的压力是挺高的，
1: 嗯，
0: 挺高，你会造成发现好多井盖被冲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好多低洼的这个下穿式的桥和涵洞，
1: 嗯，
0: 你会发现那个水呼呼的从那个井盖
1: 对
0: 往出冒，
1: 是的，
0: 这就不是简单的积水问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水上涨的速度，
1: 嗯，
0: 远超我们的想象。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会儿千万不要停留，
1: 嗯，
0: 能过去就过去，
1: 嗯，
0: 如果还没进去就别进去了，
1: 嗯嗯，
0: 一旦在里面发生了熄火，
1: 嗯，
0: 这个情况迅速的汽车逃生，
1: 嗯嗯，
0: 啊，趁着还能趟水走出去，
1: 嗯，
0: 赶紧出去，
1: 嗯，
0: 啊，如果是大型车辆还有一个办法，
1: 嗯，
0: 打开车顶的应急逃生的通气的窗户，
1: 嗯嗯，
0: 然后
1: 天窗那个哈，
0: 大型车辆，
1: 哎，
0: 大客车或者公交车，因为它车身高度很高，
1: 嗯，
0: 完全可以浮在水面上头，
1: 是的，
0: 那么人就坐在车顶上，
1: 嗯，
0: 等待救援，
1: 嗯，
0: 这个也是个办法，
1: 嗯，对，您其实刚才提到的会有很多的细节哈，比如咱们就说涉水这个事儿，您刚才说，哎，这个发现的时候，发现这个路面有一些积水，我们比如说能通过的话，果断去通过，但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技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在雨天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这个有一段路面有一些积水，哎，有一些车呢，可能因为担心和涉水会有一些问题就停在那儿了，有一些车主呢，哎，胆子可能就比较大，或者说叫比较有经验，人家就啊开车就顺利就通过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司机，怎么去判断说前面这块路这段路我到底能不能安全的通过，另外就是我如何去驾驶过这段涉水的路面呢？
0: 是这样，
1: 嗯，
0: 首先一个呢，自己是很难判断积水深度的，
1: 嗯，
0: 有些桥下面啊，
1: 嗯，
0: 在那个，墙壁上，
1: 嗯，
0: 刷着刻度线，
1: 嗯，
0: 上面有水位线，
1: 嗯，
0: 但是这个并不是每一个桥都有，
1: 嗯，
0: 所以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就是，如果积水达到了轮胎的，轮毂的中心点，
1: 嗯，
0: 就是那车标那个位置，
1: 哎，
0: 轮毂盖上不有个小车标吗？
1: 对，没过半个轮胎了，相当于。
0: 就别过了，
1: 嗯，
0: 这是最直观的办法，这个你也不用记说我这个车最大涉水深度
1: 是多少厘米
0: 多少多少毫米，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没有意义，
1: 嗯，
0: 你就直观的看，如果到这儿了，怎么观察，
1: 嗯，
0: 慢速通过，
1: 嗯，
0: 把身子从窗户探出去，
1: 嗯，看一看
0: 观察水深，
1: 嗯，
0: 另外和这个位置还有比较相似的一个标记，就是很多电车，
1: 嗯，
0: 在车门上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条，
1: 嗯，
0: 那个位置就是你电池的位置
1: 啊。
0: 我们戏称这叫吃水线，
1: 嗯，嗯，
0: 它不是船哈，
1: 嗯，
0: 但是就是如果水已经没过这黑条了，
1: 嗯，
0: 就相当于已经没过电池了，
1: 嗯，
0: 你不要相信我这是 IP68
1: 啊，对对对对
0: ，IP 六几级的防水，
1: 嗯，
0: 是。厂家出厂的时候确实在设计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长时间浸泡在这么深的积水里头，
1: 对，
0: 啊，所以
1: 因为这个 IP 六几的这个测试呢，它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和要求的。
0: 对，
1: 比如说水质是什么样呢，对吧？包括水深度是多少，水的温度是多少，然后泡多长时间，它是有一个实验
0: 压力，
1: 哎，
0: 压力，
1: 没错啊，它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但是面对实际情况的时候，你其实咱们还是稳妥一点更好，对不对？
0: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嗯，您刚才说到电车跟油车的一个区别，我们知道。

0: 比如说油车，为什么我们说比较怕这个涉水，它是怕有一个什么进气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但是可能有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主会想，那我这个车没有这个装置啊，所以是不是理论上来讲涉水性能要更好一些，我这车能当船开，是这样吗？
1: 这个这么说吧，
0: 嗯，
1: 燃油车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还是天然气，
0: 嗯，
1: 它主要是进气口，
0: 嗯，
1: 的位置必须高于水面，
0: 是，
1: 这个才能保证发动机不会吸入水，
0: 嗯，
1: 导致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
0: 嗯，
1: 吸入气缸以后，压缩冲程的时候，
0: 嗯，
1: 活塞顶住水了，
0: 对，
1: 然后曲轴继续转动，连杆就弯了，
0: 是的，
1: 然后多来这么几次，缸体就打漏了，
0: 嗯，
1: 这发动机就报废了，
0: 嗯，
1: 这个都有非常惨痛的这个教训，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车身底盘上有很多电器部件，
0: 嗯，
1: 啊，这个也是要尽量避免进水的，这说的是燃油车，
0: 嗯，
1: 电车呢，其实除了刚才说的电池，
0: 嗯，
1: 还是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0: 嗯，
1: 啊，即使它防水做得再好，
0: 嗯，
1: 它最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呢？
0: 嗯，
1: 那个插接件就是橘黄色的那个插头，
0: 嗯，
1: 正负极，
0: 嗯，
1: 电池前面，
0: 嗯，
1: 那个是高压
0: 啊，
1: 那个东西说是防水是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任何橡胶件都有老化的
0: 风险，是
1: 一个风险。再有一个，现在都是好多车是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
0: 嗯，
1: 电压越高，
0: 嗯，
1: 涉水的时候发生击穿的风险就越大，
0: 嗯，
1: 当然呢，电车有一个保护。就是强行的自动的检测到绝缘问题的时候，
0: 嗯，
1: 自动下电，
0: 嗯，
1: 就是高压断电，
0: 嗯，
1: 但是这高压一断电，
0: 嗯，
1: 你这车也就彻底甭走了，
0: 嗯，
1: 相当于发动机强制熄火，
0: 是的，
1: 为了保护电池和乘员安全，
0: 嗯，
1: 它一旦强制断电以后，
0: 嗯，
1: 这个动力电池就没有输出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是800到1000伏的这种高压平台，
0: 嗯，
1: 对这块做的特别谨慎，就保证在泡水，
0: 嗯，
1: 即使电器插头裸露在外面的情况下，
0: 嗯，
1: 也不会对外有输出电压
0: 啊。
1: 你想，如果是个1000伏的电源，
0: 放在水里是
1: 啊，
0: 嗯，
1: 那么人在下车逃生的时候，
0: 嗯，
1: 你趟水的时候，
0: 对。
1: 是有可能发生触电风险的，
0: 是的，
1: 除非你两只脚同时接触水面
0: 啊，那
1: 不和车身构成任何回路，
0: 难度太高了，是，
1: 肯定，嗯，下意识一抬腿，
0: 你要跨步嘛，对，
1: 一条腿先下去，好的，
0: 嗯，
1: 高压跨步触电，
0: 对，
1: 就出来了，所以它必须断电，
0: 嗯，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很多这个车辆在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雨下的很大，这种情况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行车的时候有没有刚才梁先生提到那个感觉，就是你前面真的很难看清楚，这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极端的这个下大雨的这种情况哈，就是比如说雨下的稍微大一点，你去打这个雨刮器啊，即便把它开到最大，也很难看清楚前面的这个景象到底是什么样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太有经验的司机朋友啊，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比如说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操作就是我看不清楚怎么办，而且一般来讲雨下那么大，天气也很阴，我就开大灯。但据说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吗？
1: 是是是
0: 啊，
1: 一般这种情况下，
0: 嗯，
1: 近光或者位置灯，
0: 嗯，
1: 足够了，
0: 嗯，
1: 不要开远光。
0: 那我开远光不是为了看更远更清楚一点吗？
1: 远光前面就是白花花一片了，
0: 嗯，
1: 现在好多车其实有一个，以前有一些装置是特别好用的，
0: 嗯，
1: 就是黄色的雾灯，
0: 对对，
1: 它在保险杠的下边，
0: 嗯，
1: 比较低的位置，
0: 嗯，
1: 而且由于它的波长，特定的金黄色的光，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
0: 是，
1: 反倒是现在的 LED 灯和 LED 激光大灯，
0: 嗯。
1: 听着一个比一个高端吧，
0: 对呀，对呀，
1: 反倒不如过去的卤素灯，
0: 嗯，
1: 它在恶劣天气的穿透力那么强，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
0: 嗯，
1: 就是下雨天必须强制的开启外循环和前风挡除雾，
0: 外循环啊，
1: 对，
0: 就是空调的那个东西哈，
1: 对的，
0: 嗯，
1: 这么着保证前风挡不起雾
0: 啊，对

0: 再有就是及时的清洁玻璃，更换雨刷胶条，如果年头比较多的，发现雨刷壁的弹性，就那根钢的那个东西，那是带弹性的，
1: 是
0: 不够了，就要连那个雨刷壁那个，那个壁，一块换掉，而不是光换
1: 只换那个胶条，
0: 雨刷条和有的雨刷条里面有一根钢丝，那个光换那个没有用，如果整个这个雨刷壁向下的对风挡的压力不够了，也有可能造成刮不干净，
1: 是，
0: 或者再讲究一点，用一些比较好的雨刷水，不要以为这下雨了还喷雨刷水干嘛，雨刷水能够非常好的在风挡上形成一个保护膜，不是这个光靠自来水或者天上下的水就可以擦干净的这样。
1: 我们常常听到交管部门会提醒说，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要牢记这么三件事，一个是降速，还有一个是控距，还有一个是亮尾啊。这个比如说在一个比较大的雨天里面，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比如咱就说降速吧，降到多少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可以降到60公里。如果是市区公路，其实降到30-40也就行了。
1: 对
0: 啊，这个足够了。亮尾是最重要的。不光要开启位置灯，要把后雾灯打开。因为后雾灯的亮度等同于刹车灯的亮度，有的是单边的，有的是双边的，
1: 是，
0: 不要开启双闪，好多一下雨，你看街上一排车，
1: 对，
0: 因为开启双闪呢，会失去了你转向时候的指示作用，
1: 哎，对，
0: 虽然好多车它是转向优先，就是说你开启双闪灯的时候，如果这会儿你打转向，它另外一侧的转向灯是自动关闭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车
1: 都是
0: 这个功能，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双闪确实是容易在雨天干扰周围车的视线，这个不建议开启，
1: 另外这个限车距呢，比如说我们控距离控制到多少合适呢？
0: 车速多少就留多少米，
1: 比如说车速是60公里，那就60米、
0: 差不多，这个有点极端，好像说没有必要保持那么远的距离，这是推荐的距离，但是极端的距离60公里之外，这个速度你在晴天的时候，而且可以隔着这个车看到更远处路况的时候，隔个20米也不是问题，但是这会儿至少要保持30米以上的车距，
1: 是
0: 这个，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车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是雨天，接下来我们会说，它可能会突然失控，发生水滑现象，就这个车呀，就好像
1: 在一个冰面上那种感觉，就跟溜冰了一样，是那种感觉。
0: 对了，然后呢，方向突然就失控了，
1: 是
0: 开着开着，这车没打方向，自个儿横过来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
1: 要去哪儿了？
0: 要去哪儿了？因为彻底人也懵了。
1: 是，
0: 就是，而且没有人受过反打方向。
1: 哎呀，
0: 甚至在失控的时候，有时候还要补一脚油门。
1: 哎呦，
0: 那谁会有这个意识呢？下意识的就一脚
1: 刹车
0: 剁死，按大剁死了，这情况就更严重了。就直接在路上就打转了。所以我们其实说留车距，并不是说为了防追尾。就为了防止前车突然间压上。一侧压上水之后，导致水滑现象，整车失控。
1: 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亮尾灯哈，这个一定不是给自己照亮的，而是给后面的车提供一个你在哪里的这么一个安全的提示，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来说一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水滑现象哈，就下雨的天儿，我们都说什么雨天路滑怎样怎样的，我们怎么才能够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种水滑现象的发生呢？
0: 其实水滑现象真正的危险的就在于单边，如果是两个车轮同时压上一个积水，你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就跟踩急刹车一样的一个阻力，
1: 对，
0: 这个车迅速的车速就降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风险并不大，因为是两侧车轮同时受力，最怕的是一侧车轮在相对附着良好的路面上，另一侧

0: 压上积水，而且这积水呢还不深不浅。这个时候你会感到有一侧压水的车轮突然受到一个阻力，然后这车就有趋势就奔着这个方向，就开始有点转向的这个趋势了。
1: 是。
0: 那么其实呢有修正的办法，就是别急踩刹车，最低限度也是维持车辆的滑行的状态，比较好的还知道反打方向补一脚油，把这个车从积水里开出来。
1: 明白了。
0: 当然说这个东西和车速有关，
1: 是
0: 40公里的车速和80公里的车速压上一个积水的时候，这个车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这会儿还顶着限速跑，还在开120，
1: 对对对，
0: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再极限的这个救车，可能也救不回来。这个水滑现象是特别特别危险。为什么说我们尽量首先控制车速？再有一个呢，在车速较快的时候，不要让单侧车轮去冲击这个积水，这是保障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相当于这个文明行车的一个，
1: 是的，
0: 如果是高速上还好，如果是
1: 城市道路，
0: 城市道路这事儿有点缺德，
1: 哎，就不太好。你单侧压水之后，你溅起那个水花很高的，对不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什么呀？突然之间的。比如说你在高架下面行驶，那你管不着人家高架上面的，因为高架上面是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
1: 是的，是的，
0: 是没有行人的，
1: 是的。
0: 这个它压水，这个
1: 也
0: 没
1: 办法
0: 了，但是这个水会像瀑布一样，
1: 对，流下来，是的，
0: 会泼溅下来，
1: 是的，
0: 泼溅下来。我就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在桥底下走着呢，突然之间一个大水柱子，
1: 那可不。
0: 所以他就有点惊慌失措了，也忘了这水柱子下来之前自己前面有车还是没车
1: 啊，这也很危险。
0: 这个其实这还是这句话，你包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突然之间一个水溅到风挡玻璃上，
1: 对 对
0: 为什么要保持精神高度的注意呢？你要记住你前面到底有车没车，
1: 是的，
0: 跟你离得有多远。
1: 这
0: 个时候呢你轻踩刹车，同时呢雨刷马上开到最大最高档，可能也就一两秒钟，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小心这突如其来的这个，一下的这水柱子。
1: 是是是，说这个路滑，然后包括水滑现象，说还有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说你最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开定速巡航了，
0: 一定不要开。
1: 哎，说这个也有可能这个加重危险的情况，是这样吗？
0: 因为定速巡航本身就是一个很初级的驾驶辅助功能，现在都是自适应巡航，它能自己探测跟前车的
1: 距离、
0: 哎、啊，对。但这会儿自适应巡航建议也别开了，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不好的地儿吗？就是巡航有一个恢复功能，就是你踩下刹车以后巡航暂时的解除了，你过了这段以后想恢复正常行驶的时候摁一下方向盘上的恢复那个按键，
1: 对，
0: 发动机这会儿会全油门运转，但是全油门有一个问题，这会儿车轮和路面的附着力
1: 不一定很强啊，
0: 不一定很强，就会造成单侧驱动轮打滑，
1: 对，
0: 而且这 ESP 有能修正过来的，有修正不过来的，这个 ESP 和 ABS 真的不是万能的，
1: 是
0: 它得遵守物理极限，尤其是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如果完全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时候，这个什么电子系统也救不了你。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个，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当然你控制车速不是说靠定速巡航来实现哈，不要开这个定速巡航，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同时呢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给自己留够充足的反应时间，这个事情其实比什么辅助系统啊之类的都更重要，这个是一个安全意识。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制动和转向的动作要比平时在干燥路面上更加的柔和，
1: 哎，不要急打急刹，对吧？
0: 对，就是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方向盘叫定盲输入，就是一个调的这么转，还有一个叫接跃输入，就是
1: 一下
0: 这样，
1: 急拧，
0: 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尤其是不能一脚把刹车跺死，你跺死了，制动距离也不会缩短。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是关于打雷的一个流传很。

0: 旧的说法，说雷雨天啊，你待在车里面很不安全的啊，因为这个车呢都是金属的这个车身嘛啊，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印雷，所以很多朋友啊在开着开着车的时候，如果哎呦天上开始打雷了，那个雷声特别的大，自己就特别的就感觉很危险，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个时候再待在车里啊？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弃车逃生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个说法？
1: 正好说反了，
0: 哎，
1: 车里是最安全的，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车现在。都是金属车身，
0: 嗯，
1: 不管是铝还是钢，
0: 嗯，
1: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车是复合材料的，
0: 嗯，
1: 可能有几款超跑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0: 也许吧，嗯，
1: 但是那个概率极小，
0: 嗯，
1: 绝大多数车辆都是金属车身，而且龙式车身，
0: 嗯，
1: 它像笼子一样，
0: 法拉第笼，
1: 对了，
0: 哎，
1: 嗯，所以再加上下雨的时候轮胎是湿的，
0: 嗯，
1: 和地面接触的，它是形成一个导电。接地的这么，
0: 嗯，
1: 又是法拉第笼，
0: 嗯，
1: 同时轮胎有存在一个接地的这么一个电的通路，
0: 嗯，
1: 我们看到有几个视频，今年就有好几辆车走在路上被雷劈了，
0: 嗯嗯嗯，
1: 但是仅仅是造成了局部的电气设备的损坏，
0: 嗯，
1: 车里面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安然无恙，
0: 哎，
1: 嗯，所以说这个在车里是安全的，
0: 嗯，
1: 那你要说雷击造成的设备损失，
0: 嗯，
1: 这个。可以走保险，
0: 对，
1: 而且毕竟是人的生命安全 是
0: 最重要的，
1: 第一重要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哎，说到走保险这个事儿，就很多这个涉水车辆在涉水的时候，大家都听过这么一个事儿，说你这个车啊，如果泡了水了，这时候发动机熄火了。然后呢，你不要二次打火，
1: 千万不要。
0: 哎，说你一二次打火呢，首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哈，然后其次呢，还有可能让你的这个保险理赔受到一些麻烦，
1: 是
0: 这样吗？
1: 是的，一旦熄火之后，不要尝试再次启动。
0: 嗯，
1: 同时电车一旦爆高压绝缘故障，
0: 嗯，
1: 不要强制的重新上电。
0: 嗯嗯，
1: 有人就觉得可能我那个自己鼓捣。我让那电重新恢复供电
0: 啊，
1: 这个已经如果爆了绝缘故障，你不要尝试在现场去修复它，
0: 嗯，
1: 一定要马上离开这个车，
0: 嗯，
1: 然后叫拖车，
0: 嗯，
1: 因为就是说名义上这个车我刚才说了有多重的这个保障措施，
0: 是
1: 保护这个人不会触电，
0: 嗯，
1: 但是呢我真的在极端情况下，
0: 嗯，
1: 很难说就是所有的保护措施都能奏效，
0: 嗯，
1: 所以电车千万不要尝试恢复供电
0: 啊，
1: 强行开出这个水坑，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车，
0: 嗯，
1: 不能拖拽，尤其不能长时间长距离的拖拽，
0: 嗯嗯，
1: 必须用板车，
0: 嗯，拉走，哦，
1: 如果有一些电车是两驱的，
0: 嗯，
1: 比如它是后驱的，
0: 嗯，
1: 那就把后轮吊起来，
0: 抬起来，啊，
1: 前轮着地，
0: 是，
1: 那么倒着可以拖走，
0: 拖着走啊，
1: 如果是前驱的，有些小电车
0: 是，
1: 那就把前轮架起来，然后手刹肯定得松开哈，
0: 是是是，
1: 后轮着地，这么也可以安全的。如果是双电机或者三电机四驱的，
0: 嗯，
1: 那就彻底别想了，
0: 嗯，
1: 直接。上板车，
0: 嗯，
1: 运走，
0: 嗯，
1: 因为这个你在拖车的时候，驱动电机就会变身成发电机，
0: 嗯，
1: 那发出来的电，那会儿车已经是熄火状态，甚至已经发生故障，
0: 是
1: 过正常行驶的时候是动能回收，
0: 嗯，
1: 那个电就冲进电池里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车故障了，这个电如果没出去，
0: 嗯，
1: 它就开始自残，
0: 对，
1: 叫左右互搏，
0: 嗯，
1: 最后直接烧电路板。烧驱动电机，
0: 哎呦，
1: 有的人就不知道这事儿，他就忘了。
0: 对对对，
1: 尤其是一些人想的有的插混的车，
0: 嗯嗯，
1: 他一下意识里觉得我这车还加油呢，
0: 嗯，
1: 我这是个燃油车，
0: 嗯，
1: 他忘了我这燃油车里头可以有驱动电机，
0: 是，
1: 所以就被拖了几十公里以后，
0: 哎呦，
1: 整个电机就电驱系统就直接就废了，
0: 嗯嗯，
1: 所以千万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
0: 嗯。嗯
1: 不要拖车，当然说，
0: 嗯，
1: 偶尔的推行几十米很低的速度，
0: 嗯，
1: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比如说，
0: 嗯嗯，
1: 从水坑里头把它拽出来，
0: 哎，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你千万别一路就是
0: 拖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拖到修理厂，这个有危险。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对，
0: 说了刚才说的是这个电车，燃油车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 我要不然试一下，我省我这拖车费，对吧？我打一下这火，
1: 那不行，
0: 能对这个车造成多大危险呢？为什么我就打这一次火，然后就不给我理赔了呢？
1: 直接发动机报废。
0: 啊，这真的这么严重吗？
1: 我们就遇见过这个情况，
0: 嗯，
1: 还不是下雨，是那个车就是掉进鱼塘里了，
0: 嗯嗯，
1: 拽出来以后觉得把水控干了，
0: 对啊，
1: 就打了一下，
0: 嗯，
1: 就这一下，再也打不动了，
0: 哎呦，
1: 最后连杆全弯了，
0: 嗯、
1: 还好，
0: 嗯，
1: 就换了两只连杆，
0: 嗯，
1: 活塞没碎，
0: 嗯，
1: 缸体也没碎，
0: 嗯，
1: 这个只能说是万幸，
0: 嗯、
1: 算是损失。最小化了，
0: 嗯，
1: 但是如果马达的劲儿比较强大，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车，
0: 嗯，
1: 千万不能尝试启动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带48伏轻混，或者是从飞轮端的这个启动发电一体机，
0: 嗯，
1: 那个东西的运转功率远超我们认为的那个马达，就是启动机。
0: 嗯，
1: 那个启动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遇到一定的阻力以后，
0: 嗯，
1: 它带不动，它就不转了。
0: 嗯，
1: 这也可以减少损失。
0: 嗯，
1: 但是混动车的 P1 电机，
0: 嗯，
1: 那个马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对，
1: 能直接把发动机给干碎了。
0: 嗯。
1: 所以说，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尤其是发动机有一些故障的时候，也掩盖了好多发动机故障，比如启动困难。
0: 嗯，
1: 启动困难，我们靠马达打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在混动车上，
0: 嗯，
1: 非常强力的所谓大力出奇迹，
0: 啊、对，
1: 车没进水啊，这不是进水的情况，
0: 嗯、
1: 它靠强高速大扭力、
0: 嗯，
1: 生把发动机给带起来了。
0: 嗯嗯，
1: 但实际上。发动机一直在带病运转，等你到发现启动不了的时候，
0: 嗯，
1: 那问题就大了、
0: 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车都有这个叫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哈，而且平时其实大家习惯嘛，就默认都是开启的状态。然后很多这个司机，比如说他上车的时候，其实也想关，其实也会懒得关，或者是怎样。这个雨天涉水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把这个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给关掉，是
1: 必须关掉。
0: 嗯，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比如说你这会儿是停车状态，
0: 嗯，
1: 它是熄火的，
0: 对对对，
1: 熄火的，你准备把脚从刹车抬起来，一踩油门，
0: 是的，
1: 它是不是就自动就启动了？
0: 对。
1: 但是你在涉水的时候，这个东西呢，有可能一个是造成排气管的反向的虹吸，
0: 嗯，
1: 把水给嘬进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涉水的时候保持。首先是发动机的进气口要远远的高于水面，
0: 嗯，
1: 第二一个呢，保持平稳的油门，
0: 嗯，
1: 不要这个风琴一样的去踩、
0: 啊、对对对踩啊，
1: 因为你踩的时候排气管有可能是没在水里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虹吸的时候最先毁的，你猜是什么东西？
0: 什么呀？
1: 三元催化器
0: 啊，
1: 因为三元催化器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500-600度的高温，
0: 嗯。
1: 如果这凉水从消声器倒灌进去，
0: 是
1: 它是进不了发动机的，
0: 嗯，
1: 因为排气管路很长，
0: 嗯嗯，
1: 但是毁三元
0: 对
1: 是有可能的
0: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1: 而且三元不便宜，
0: 是啊是啊，这都是损失啊，所以
1: 现在的车呀还好，三元在发动机进发动机一端，
0: 嗯，
1: 就是跟排气歧管是做成一体的，
0: 嗯，
1: 但是有些老车，它的三元催化器。是在车底的排气管有一中包，
0: 嗯，
1: 中包后头是后包，
0: 嗯，
1: 后包才是尾管，
0: 嗯，
1: 如果这水长驱直入就倒灌进来，
0: 嗯，
1: 就毁的就是那个三元催化器
0: 啊，这个提醒大家要记住哈，自动启停功能在水大的时候可能会涉水的时候，这个功能大家想起来啊，一定要把它关掉。还有一个呢，就是车辆。真的在一个较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下已经熄火了，那这个时候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可千万别二次打火，我们现在眼瞅着这个水位一点一点还在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司机朋友会很纠结这个事情，哎，我到底是留在车里面等待救援比较好，我还是赶紧弃车逃生比较好，很多朋友哎，有的时候是舍不得这个车的，我弃车，哎呦，我这车里面好多东西呢，我那墨镜还在车里呢，就我舍不得离开这个车，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怎么办啊？
1: 把手机拿上
0: 啊啊，
1: 直接下车，
0: 嗯，
1: 赶紧跑，
0: 嗯，
1: 趁着你还能趟水或者齐腰深的水，
0: 嗯，
1: 你还能出去，
0: 嗯，
1: 这会儿还行，
0: 嗯，
1: 等这个水如果过了窗线，
0: 窗线是指
1: 侧窗。

0: 咱们就是
1: 窗户摇下去的时候最低点是吗？差不多啊，
0: 过了窗线就危险了
1: 啊。
0: 危险在哪儿？
1: 嗯，
0: 这个时候水压可能顶得你开不开门了
1: 啊。
0: 那开不开门好，而且这时候如果好，现在好多车又都是电动的摇窗机，
1: 嗯，
0: 如果摇窗机进水的话，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
1: 嗯，
0: 这会儿我想起这个老车的这个
1: 手
0: 摇玻璃，
1: 是
0: 是是，真有用
1: 啊。
0: 那窗户摇不下来，
1: 嗯，
0: 门又推不开，
1: 是。
0: 那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准备破窗锤，
1: 嗯，
0: 即使有破窗锤，你也不知道去砸哪儿。再有，还有有的车是双层夹胶玻璃，
1: 嗯，
0: 你破窗锤也破不了，
1: 是。
0: 所以等水到窗线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这水压顶的你这门根本就开不开，
1: 嗯。
0: 在这儿又说起一个，好多车的门是电动开启的，
1: 对，
0: 摁住那个钮开，
1: 对。
0: 那有时候你还发现它失效了，你再伸手去下面再去拽那个应急开，
1: 哎呦，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应急开门的这个东西在哪儿，
0: 有一个，
1: 是不是
0: 有一个拉手，
1: 嗯，
0: 在那手抠门的那个门板上面，
1: 嗯，
0: 基本就在那个位置。
1: 这最好没事也熟练一下，看看那个东西在哪儿哈。
0: 甚至有的就觉得下雨天就直接把那盖板开开，
1: 嗯，
0: 把那根绳露到外头，
1: 嗯，
0: 这么着随时一拽。
1: 嗯，
0: 就可以开。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好多车的天窗是封死的。
1: 嗯，
0: 全景天幕
1: 是。
0: 基本上呢，水是淹不到天窗的。
1: 嗯。
0: 如果这时候天窗是可开启的，
1: 嗯，
0: 至少你还能搓车顶。
1: 对对对，探出头去，
0: 还能爬出去。
1: 哎，是的。
0: 你只要头能探出去，你
1: 身子差不多，
0: 车顶你就能爬出去。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好得多。你哪怕坐在车顶上，
1: 嗯。
0: 水一般也没不了顶，
1: 嗯嗯
0: 啊，当然没有大巴车那么高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电动开启的车门，
1: 嗯，
0: 啊，还有这个电动开启的车窗，
1: 嗯，
0: 这个其实在逃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障碍，所以趁水还没有到窗线的时候，
1: 嗯，
0: 它水我们当时有人做过实验，在游泳池里头，
1: 嗯，
0: 一点一点找一个报废车，
1: 嗯，
0: 看到什么程度这门就推不开了，
1: 嗯，
0: 发现过了门三分之二。就门板的高度，
1: 嗯，
0: 就推下就很费劲。当然，这因人而异。
1: 是是是。
0: 如果咱平常经常去撸铁，
1: 嗯，健身的，
0: 这个臂力比较好，
1: 嗯，
0: 可能强推也能推得开，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健身教练的这种体格吧？
1: 没错，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尽早逃生。
1: 嗯，
0: 别犹豫，
1: 没错啊，嗯，咱拿上咱手机就可以了啊，
0: 只要有对外的联络
1: 联络的方式啊
0: 就行了。
1: 是，
0: 啊，
1: 您刚才说这个破窗锤这个事儿，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可以用座椅的这个头枕去撬玻璃，对吧？嗯，
0: 对，用头枕那个尖儿，
1: 嗯，
0: 去撞击这个玻璃的边角，
1: 哎，四角不是中间，
0: 对，这千万别撞中间，
1: 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玻璃呢，说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砸这个挡风玻璃比较好啊，这玻璃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方便我出去，不是这样吗？
0: 侧窗，
1: 嗯，为什么？
0: 侧玻璃，
1: 为什么？
0: 挡风玻璃你很难砸碎的，
1: 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它中间是夹胶的，对不对？
0: 一个是夹胶的，一个挡风玻璃，还有一个做碰撞实验的时候是有防止异物入侵。
1: 这么个安全指标的，啊，
0: 对，他要做的足够，
1: 哎，
0: 所以你看，
1: 嗯，
0: 有时候这挡风玻璃都撞的变形到那个程度了，
1: 嗯，
0: 它也没碎掉，
1: 嗯，
0: 就像前些日那个大爆炸，
1: 嗯，
0: 有一辆那个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报新1公里以外，
1: 嗯，
0: 玻璃已经都碎成网纹了，
1: 嗯，
0: 但是车里面人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所以它前挡风玻璃强度是非常大的，
1: 是。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这个虽然可能我们的车窗的这个玻璃看上去小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这个时候非要破窗逃生的话啊，我们选择这个车的这个侧窗哈。
0: 对，尽量别等到破窗。
1: 哎，是是，其实我们
0: 开门的时候赶紧开门下车，
1: 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知识也是这样啊，希望大家都不用得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关键的时候可能会有用处。我们也谢谢李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嗯。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吉、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美国之所以应该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此外，特朗普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每当伊朗发射无人机，美国都会予以强力回击。当地时间1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反复的冒险和恶劣行为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通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发言人称，伊朗武装部队将严厉打击任何由美国造成的对商船和邮轮通行进行干扰和不稳定的行为，尤其是未经伊朗授权偏离既定航线的行为。发言人表示，所有不稳定责任在于美国以及与该国军队合作的国家。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

0: 局势的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等名场面。英格兰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常规时间赢下一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综合来看，这场半决赛节奏越快，英格兰机会越大；节奏越慢，阿根廷越接近自己熟悉的赢球方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张哥带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出战世界女排联赛的中国女排，随后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中国女排呢，上周是参加了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四场比赛呢较量是1胜3负，本赛季三站比赛总共是6胜6负，未来将在总决赛1/4决赛当中面对美国队。那他们表现怎么样呢？本次世界联赛当中球队有成长吗？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即将开打，法国将会对阵第一大的夺冠强敌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将会面对阿根廷，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全部会师四强，半决赛会有怎样的精彩？我们共同讨论。在决胜美加墨的特别栏目中，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目光转向世界女排联赛，那这个比赛呢在中国香港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是2-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1胜3负成绩结束本站。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好久不见。
0: 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国际比赛呢还在继续，我想很多的排球迷一如既往的还是支持中国女排姑娘们，并且呢也是关注这个比赛啊，我们这个总台也是转播了比赛。那您说说吧，这个香港站的四场的比赛啊，这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打整体项目来评价一下。
1: 好，那个每一站3-11、12，一共12场，6胜6负，那么香港站是最后一站，是中国女排的最后一站啊。那么其实还有日本站比赛，1胜3负，就是这也是客观反映了目前球队的一个实力。就是我想不光是香港站吧，就整个这几站比赛打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岁月里哈，很多人还关注中国女排，因为中国是自己的队伍。那么目前呢，对中国女排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应该相对客观一点，就是过分。

贬低这支年轻队伍的观点，我觉得不可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啊，这支队伍虽然成绩客观说一般啊，但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那么过于强调年轻队员练兵啊，这个成绩不重要，我觉得也不可取啊。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可取。我觉得应该客观的看待这支队伍，目前正在成长当中，而且确实也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面临纠结的难题。你比如说咱就说香港站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们这个输给意大利啊，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就踏踏实实的赢了一次乌克兰队啊，赢了一次乌克兰队，2-3输给加拿大队，1-3又输给了多米尼加队。客观包括之前首战整个比赛的首战是0-3输给捷克队，你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人说了，就打意大利我们不会打这么好，但有一点我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因为打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队很轻视我们啊，也人家从教练组到队员都没把太把这场比赛当回事儿，人家也提前打进了总决赛，人家也是练兵啊，练的是整个全军阵容。而且呢你很快就是意大利队重视之后，第四局25-12就横扫了你，他想拿回来拿回来啊，这个这场比赛给你局不会给你场，那么3-2很快就结束了。其实这是3-0，如果意大利队认真打的话3-0而不是瞎打。那么如果高度评价意大利，其实对于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优势，不过优点就是强势的地方，但是通过跟意大利就终归是世界顶级强队了，巴西、意大利、美国啊，这世界顶级强队了，跟他们交锋，哪怕他们对我们不是很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特点，而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变招和问题都打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客观说，我现在对这个因为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在讨论李盈莹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自己认为呢，不要想李盈莹了，我觉得李盈莹回来可能性我觉得并不大。还有呢就是今年动手术这个吴梦洁肿瘤能不能回来，我觉得回来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因为你咱想一下哈，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从医院里做手术出来，几乎一年比赛没打，你上去就要打，因为咱坐标是9月份的亚锦赛啊，以这个坐标啊，这个世锦大联赛都练兵啊，你那个坐标的话，时间也来不及，而且你这么一个高强度比赛他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冷静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数，你比如说打意大利队这个比赛，你说打意大利队啊，我们打的发挥不错，年轻队员发挥不错，但整体实力上说实话跟意大利队差档次呢，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看，而且意大利队那两个大辅攻啊，那达内西和法尔，我们真是没有这样的辅攻，王源源都顶不住。还有像你埃格努，人家根本就不上嘛，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上那个安特罗波瓦，你身高2.02米的，你打接应，你再也扛不住。所以说呢，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比赛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会打一些好球啊，精彩的瞬间。但是呢，我们0-3输捷克啊，之前我们有能赢的比赛，比如打多米尼加，那么1-3也输了。多米尼加队发挥其实一般啊，一传也不稳啊。还有呢，打加拿大队啊，我们也输了。其实中国女排呢，也当然有人说这个中国女排一传不好，受冲击。我个人觉得啊，从整个下来讲，目前这支队伍的一传，我觉得是打及格的。我真的客观说，对方相对比较凶的话，就我们的一传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一传好，却打不出自己原来中国女排固有的传统的光辉传统的这种背飞背怪背怪。就2-3号位的这种变化没有，也顶多有一个3号位的一个近底快啊短平快没了，那么岂不跟欧美强队一样？我们单脚背飞呢？我们2-3号位的跑动运功呢？没有呢，说明我们现在小的二传手张子萱吧，比如说传4号位、2-4号位比较稳，甚至有时候会4号位一点攻，但是他传这个跑动运功，他不灵活，于是，在打这个意大利之前，等于张子萱就没用，等于直接就是。
上了天上狱。

力上差距拿不下来比赛，但是呢还是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从整个比赛来看呢，暴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确实在主攻啊，在接应这两个位置上强点没有，我无非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唐鑫打主攻打接应啊，有时候唐鑫跟庄宇山打主攻，或者说是李晨轩啊跟庄宇山打主攻，唐鑫打接应，哎，这个效果也不错。就是李晨轩也是这次比这几站比赛逐渐发现出来的啊，跟徐登宇一样来自山东啊，不错的这个挺壮实的啊，这个主攻手啊，挺虎虎生威的，这都不错。还有呢，你像这个我们进攻力绝对攻击力确实不行，但是我们的这种快变以及我们的这个拦网以及拦防以及反击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啊，我不追求说要赢巴西、美国和那个意大利的，我就意思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主要对手亚锦赛日本嘛，然后我们现在呢，你比如打多米加、打加拿大，就有的比赛我们是能够拿下的。像这样的比赛，我们你打你的火力强攻，我打我的快面，我完全可以跟抗衡的，只不过没有这个贯彻到位啊。还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因为我们年轻嘛，起伏还是比较大。我不是说一传不好，有时候一传好也起伏大，就是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短路，所以给人感觉呢，这个队伍呢不太靠谱。就是如果碰到不靠谱的对手，就两支不靠谱球队就特别乱，所以就感觉特别乱。比如说啊，就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站这个20打多米加那场比赛，那一局有一局是我们23-21领先啊，第三局吧，就你完全你拿这个基本上就为胜利奠定基础了，对吧？跟那个有可能3-1就取胜了，23-21领先，怎么就一晃啊，就让人连得4分，这局结束了，人家25-23反超。这个说实话，一个主教练的这种暂停，包括前面那个所谓的2点换3点不成功，而且你有时候挑战也好，暂停也好，替人家把这节奏给缓了一口气，这个就是失误是不应该的。还有呢，我们队伍呢比较年轻，打意大利是没想法，所以拼的比较好。那但是打有比如打加拿大，但是打多米加有想法的时候，想拿的时候，自身的失误就开始出现，有点急。所以你看我说的可能就有点稍微有点啰嗦，有点复杂，可能细心的人听起来，你看我说的怎么还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又有明显的进步。我说他确实是，其实队伍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也千万别把寄希望什么。李盈莹啊，吴梦洁的回归也是千万别，这样就更麻烦。就索性就是这些球员，我们如何给他搭配好啊？如何给他调配好？我觉得亚锦赛呢是有的打的。那么包括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个7月22号在中国澳门打响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也不是没得打。你比如说一上来我们就对美国嘛，对吧？我们。对美国，美国队现在是第一，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意大利，我觉得应该一个，但是总决赛世界女排联赛呢，这个目前的排名是美国第一，所以我们对美国队，美国队换的也比较多，而且他也是出于新老交替，而且呢，美国队呢，这支队伍打比较快，也技术比较全面，但是他没有这个超级巨星啊，应该是没有超级巨星的。但打这样的队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我们去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去学习，就我觉得挺好。而且单败淘汰制嘛，就是你输一场就没了嘛，啊，输一场就没了。而且中国和美国队的这半区是中国美国队的胜者将跟那个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胜者争夺决赛权，总决赛的这个最后决赛权。那边是巴西跟日本，和那个意大利跟荷兰吧。啊，那边在争夺决赛权，所以总决赛，我觉得对于各队来讲也是调配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实力不够，所以起伏呢非常大。那么各队呢，人家是咱们是为了亚锦赛，对吧？因为直接进军那个什么洛杉矶奥运会，人家也是为了美锦赛，还有欧锦赛，人家也是冠军直接进军奥运会，所以每个算盘都打得比较清楚。还有呢，一个咱们今年呢，一个是亚锦赛之后接的就是那个。亚运会，啊，这亚运会

0: 亚运会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些中日韩啊这些体育界来讲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考验女排的这个时候，这届中女排啊，这个真要交成绩的时候啊，快到了。
1: 这届比赛呢是7月13号结束的，最终排名呢是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我们呢是第9应该是，但我们是东道主，所以呢会锁定一个晋级的席位。像您说的，最终是八强对阵将会打美国，应该在这个系列赛中啊，女排联赛当中，世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第一的。这次比赛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关注度方面，大家的确对于这个3连败啊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为这个3连败是中国女排在过往不太能够经历的一个战绩，所以呢，一度呢，个别球员也是上了这个大家的关注的焦点的人物。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要大家去理解，因为这支女排太年轻了。就怎么来定义他们这个年轻呢？平均年龄23岁，现在首发的队员经常就20岁出头，21岁左右。18支参赛队呢，中国女排21岁左右的这个首发年龄，应该是稳稳的最年轻的，
0: 最年轻的
1: 整个联赛最年轻队伍。像这个17岁的二传张子萱，17岁的副攻郭中南，包括这次呢19岁的主攻李晨轩，这些名字实话实说，要不是沉浸于女排联赛中的人，对他们都不了解。
0: 对。
1: 就这好多人我们都没看过他们打比赛，就是你第一次看他们打比赛，这些娃娃军就是代表中国女排这块铁招牌下去打比赛了。像这次这个李晨轩，像您说的表现的还可以，特别是面对这个意大利这场比赛，36扣中16，两次拦网，一个发球得分，轰19分啊！就当时庄永山整个的进攻效率不高嘛，所以呢，就是他一定程度上虽然年轻，还扛下了这个球队的进攻大旗。当然你也提到了有个客观点，就意大利队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战役了。第二位呢就是王傲谦，对吧，作为这个替补的副攻，这场比赛是拿意大利拿10分啊，是副攻这个得分最多的，超过了王媛媛，也超过了陈厚宇。要知道其实在之前比如说打乌克兰多米尼加比赛，王傲谦是把冷板凳坐穿的，没得到这个上场机会的。所以说呢，上场即发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把未来可期这4个字送给他，对吧？像您说的其他一些，比如现在我们的确有些实在困难。你比如庄宇山，现在他也是个年轻运动员，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队的绝对的主力了，并且变成劳模球员了。我觉得再这么打，庄宇山也快受伤了。就不能这么打，就是李盈莹、吴梦洁伤缺，要总结就是对一些队员的使用是否就是还要考虑到一个强度和这个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合理性，对吧？就是23岁，他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起伏，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哈。当然呢，就是女排精神从来不是永远赢，我们说中国女排的精神是在逆境中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然后呢取胜那些不可胜之敌，对吧？永远赢，现在在整个的世界女排范围内有些队伍能达到这个指标，但目前对中国女排这么年轻队伍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哈。
0: 对，相当于国青队吧，相当于说实话相当于中国女国青女排，相当于国青队在跟人成年队的这个舞台上去 PK， 这个首先就先天不足。还有呢就是说年轻无极限，这好词哈，但是呢年轻太年轻了，其实就缺乏真正的经验。那么比赛啊，说实话进去比赛都是为了争取胜利的，没有说上来我准备输的啊，以输为锻炼，你必须以胜利为目标去锻炼，这样才能达到的效果还有它的价值。还有呢像张子萱，因为非常年轻，你不能说不好，那非常年轻，而且呢这个需要这个老将去带。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教练团队整个中女排呢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啊，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有点不清晰，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你头脑里清醒，就是我们现在这阵容，我要锻炼队伍，锻炼什么锻炼的要清晰，主教练起码要清晰。其实你看这个打中亚的时候已经暴露无疑了，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张伟轩的这种快变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在你既然锻炼年轻队员，是不是就要给年轻队员机会？你比如说齐成玉，齐成玉在前面。

0: 现在决战比赛当中呢，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又不用了。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包括底圈圈，然后又不用了。我觉得这个思路啊有点乱，有时候我感觉好像飘飘忽忽，就你不知道他们就到底想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打美国队，还有打美国队咱是下风啊，咱输赢咱先不论啊，就看打的结果，不看过程啊，看过程。重要的是亚锦赛啊，女排亚锦赛，就是为了亚锦赛呢，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就是说，是这样啊，你没有老将行吗？不行，你看王梦洁，你要没有王梦洁的防守，早就崩盘了。那么，但你是用工商里用的是不是过多了呢？咱明明知道接应二传接应位置没有强力的重炮，接应位置是弱点。那你这个你是否用的过多，而是不是就应该让一些年轻的人就干脆在这些不是致命的比赛当中赶紧去锻炼去展现呢？就是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再怎么用年轻人，什么时候用，用哪个位置，在什么时候打，以及如何用王媛媛、江宇、这个王梦洁啊，王梦洁是打满了几乎。工商里就是什么时候用老将去补充，有些时间段吧就过分依赖老将了，有些时间段呢好像就不管这帮年轻人了，就让你冲了，就又没有老将压阵了，就是给我的就这种感觉，就飘飘忽忽，以及我感觉跟那个教练组年轻啊也有关。你比如说这几场球，
1: 就是你想说就是飘飘忽忽，来自于整个执教团队现在也飘飘忽忽，大家没个主心骨。
0: 就是因为这，你看啊，这几场球前面还有一个，就咱们都做过记者的哈，咱知道现场不有一采访嘛，对吧？记者采访，那其实这个你应该接受采访的，就你程序你别躲避啊，就是哪怕说了一两句话呢，它也是一个只、就是一个程序啊。但是你看这几场练的，中国队但中国女排主要练也没有接受采访，就是现场的啊，就那种大话筒直接就走自己走了。还有呢，包括暂停的时候呢，顺风的时候呢，我觉得还行，哎，情绪还不错，哎，一旦落后，一旦相持，或者落后，这个脾气啊，或者那情绪啊，就不稳定了。因为你是主教练嘛，你情绪不稳定，其实这些你刚刚说的都是孩子啊，过去的孩子，你要成年人还行啊，你说我还能稳得住，你本来就听了你要怎么布置呢？你再一急，这就确实是不行了。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咱很明显啊，攻守不利啊，强攻不强。但是你看有的球员，这个好的一面真的应该表扬。你比如说像庄玉山，对吧？刚才说庄玉山的比赛气质真好啊，你这种球员就得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顽强拼搏的像唐鑫啊，在拼搏精神啊真好。还有李晨轩啊，谢胜玉啊，老将王梦洁。这单手防守那个滚翻救球，救回来真精彩。就是像你看，我又说的年轻人有老的人，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年轻队员，你比如说那接应不行，因为他接应他来回调嘛，主攻，你可以用那谁那个周叶彤，那当然周叶彤用了，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但其实来自江那谁那个不是上海还有一个呢，上海的那个上海杨淑明，十号杨淑明，别让了让杨淑明发个球。我觉得发现杨淑明啊，身高比周雨彤还高，而且杨淑明的胳膊粗，而且确实他也是抱着是接应。那么你老不给他机会，你干脆就首发能不能让杨淑明去首发？可能他胆儿呢比较小，在于因为我用工商，我怕一传不好，我怕一传崩了。但是呢，你得让他上，对吧？就是中国女排的一传，相对而言，我觉得还过得去，没有说那稀里哗啦，我觉得还是过得去的。你让杨淑明去打一打，也许他的一传并不是很好，他也不用接一传啊，他是接应嘛。那你看看他的接应的强方面能不能打开？那么这样呢，用我们主攻嘛，对吧？我们还要找底下主攻呢，去主要接一传跟自由人，是不是会更也是能弥补一些？而且有时候一传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打些变化的那个调攻，对吧？还有呢，就乱的球的时候呢，教练团队和这个队员都不清晰。头脑就是我们要我们强攻不行，但我们要靠什么来打？一个是快变哈，还有一个一传不太好的时候也尽量能够圆网的快攻，还有一个啊，我比如说工商里吧， 确实年龄。

0: 大了，有伤。那么其他球员在想，我们攻不下去，我能不能在拦网方面就是干点什么？就是可能啊，可能我主动得分，我确实费劲啊。那我被动得分啊，就是我拦网方面啊，哪怕防守方面能给全队做出贡献，实际上也是隐性得分。你像王梦洁那个出场那个球单臂回旋，那很精彩，那最后那球拿下了世纪高打。所以说就是说，人的清醒就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在场上，哪怕鼓鼓掌，哪怕喊两句，就是让大家那个注意力集中，提振一下士气都行。就是以这个来那什么，当然了，像打意大利队啊，最后一场打江南打意大利队那种嗨的劲儿，那个不是常态啊。那个跟大家说明，那确实不是常态。那个真正到了那个世界比赛的关键场次、关键硬的性质的时候，人家这种强队也不会给你这样的嗨的机会，就是。所以说呢，哎，就是这
1: 点
0: 咱一定要冷静。
1: 大家其实就是给这些运动员时间，也给教练员时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国青教练带国青队，就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成长，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多担待啊。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女排在一段困难期之后，还是能够重新崛起的。毕竟通过一些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苗子。但归根结底呢，我们过往跟孔老师也聊过，要给予你的联赛，给予你的选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隆昌市聚焦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玻璃陶瓷3+1现代制造业体系建圈强链，推动产业集中集聚发展，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现代制造业配套区。
1: 我市 SYB 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开办，为全市创新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0: 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高新区新立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一站式感受文明温度，享受贴心服务。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隆昌市锚定3个隆昌总体目标，将内容农高区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平台，聚焦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玻璃陶瓷3+1现代制造业体系建圈强链，推动产业集中集聚发展，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现代制造业配套区。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让我们走进隆昌市，实地探访园区发展的新志向。作为川渝两地毗邻区域合作共建的十大功能平台之一，内容农高区承载面积约11.3平方公里，目前已成功吸引入驻各类企业274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7户。2025年，园区实现营业收入172.98亿元，同比增长3.6%，园区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发展动能稳步增强。
2: 我现在是在新型锂钠离子固态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现场。作为隆昌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目前该项目的一个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据了解，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200亩，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年产能1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2期实施，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5亿元，带动就业900余人，将为区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目前，该项目1期进度已完成85%左右，预计9月底可实现投产。
3: 从签约拿地到厂房建设全程，隆昌市给足了实打实的帮扶，推行拿地即开工，项目管家全程驻场帮办审批手续，还有稳定的用地、能耗、用工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产业扶持政策清晰透明，我们真切感受到隆昌轻商、安商、富商的诚意。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宏光工业园，在我身后呢是四川汉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电子传感器元器件及微波介质陶瓷材料制造项目现场。这是该公司在隆昌投资的第2个项目。那

0: 么是什么原因让企业如此笃定地选择再一次投资隆昌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约25亩，总建筑面积达2.75万平方米，主要新建微波介质陶瓷材料生产线及传感器元器件制造产线20条。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解决就业约500人，推动隆昌电子信息产业链提质增效，助力当地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 项目过程中，园区帮办、代办、立项、环评、规划等全流程手续大幅压缩了办证周期，遇到的大小问题都能快速的协调解决，实实在在的服务是企业扎根发展的底气。
1: 园区产业急剧发展的背后，是隆昌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隆昌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常态化做好企业生产调度、市场拓展帮扶，引导企业深挖产能潜力，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强化土地、资金、用工全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不断壮大园区产业体量，完善产业链条，夯实工业经济发展底盘。
3: 锚定三个隆昌总体目标，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一号工程，聚力推动3+1现代制造业体系建设，积极实施工业倍增行动，加快推动羽绒羽毛产业发展，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内容农高区11.3平方公里承载优势，全面深化一站式服务，始终坚持尊企、重企、爱企、护企，共筑政企协同发展新格局，以优良营商环境助力产业隆昌高质量发展。
4: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实实在在惠民成效，绘就甜蜜内江幸福底色。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内江持续深耕甜蜜民生，每年推出30件甜蜜内江民生实事，超60%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老年助餐、普惠托育、就业驿站、安居保障、微网格调解等一批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绘就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底色。一直以来，对内江而言，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擦亮甜蜜民生品牌，从来不靠华丽表态，而是靠一线实干，这是做好民生工作的重要准则。我们要坚持对照群众真实期盼，在行动上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将用心、用情、用力实实在在落在地上。嘴上表态千遍，不如实干一件。所谓用心，就是沉下身子摸清群众急难愁盼。我们不难发现，双职工家庭托育难，农村老人吃饭难，务工人员讨薪难，老旧小区出行不便，都是群众经常念叨的烦心事。这要求党员干部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换位思考，在走访中用心倾听群众藏在心底的诉求，以此换取群众满意。所谓用情，是带着共情化解群众难处，而非公式化答复、冷冰冰办事。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中，相关部门反复倾听群众心声，制定需求清单。住建部门为让家长等娃不累，连夜在学校门口安装长凳。在农村推行人居环境积分制，上门帮扶低收入群众安居。这些暖心事的核心是干部把群众当成家人，共情群众的难处，体恤群众的不易。此前，我们也曾看到有些地方的少数窗口服务、基层处置，面对群众诉求敷衍推诿，解释政策生硬刻板，承诺的帮扶一拖再拖，即便嘴上说着为民服务，也消解了群众心中的温情，割裂了干群连心桥。真情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客套话，而是遇事不回避、解难不敷衍的包容与担当。所谓用力，是久久为功、狠抓落地闭环，而非表态之后石沉大海。内江民生实事资金拨付率超90%，大量资源投向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领域，政策红利能够直

0: 打群众，全靠实打实的执行力。但我们也必须时刻警醒，严格杜绝文件印发即视作完成，会议开完就等于落地等口号式落实。须知民生工作没有完成时，普惠托育、老年康养、就业帮扶、乡村治理都是长期工程，浅尝辄止、虎头蛇尾的发力，再美好的民生蓝图也只会沦为空谈。人民群众最实在，不只听干部说得漂亮，更要看事情办得牢靠。我们还要持续转作风，推动干部常态化下沉社区、村组、企业，在助餐食堂、托育中心、就业集市倾听真实心声，把群众微心愿转化为民生硬清单。要抓闭环，建立民生项目全过程督办、群众满意度回访机制，杜绝重部署轻成效、重数量轻质量。要数导向，以群众获得感检验工作成色，把办实事、解民忧作为干部考核重要标尺，摒弃重唱功、轻做功的形式主义，把承诺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托位、餐桌上的热饭、手里稳定的工作、宜居安心的居所，让民生温度不悬空、幸福答卷不注水，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描绘甜蜜内江的幸福底色。为深入实施马兰花创业培训行动，加强创业培训师资队伍建设，日前内江市 SYB 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开班仪式举行，30余名学员将在为期10天的时间里，通过理论学习、实操、试讲、考核测试等方式，淬炼提升创业培训讲师的核心素养和授课能力。培训邀请2位全国顶尖的 SYB 培训导师现场授课，围绕创业培训 SYB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技巧、成人学习理论、课堂组织与互动、后续服务与跟踪指导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集训。
1: 我将认真聆听专家授课，潜心钻研 SYB 教学体系、授课技巧和创业指导知识，扎实积累专业本领，把本次所学的专业知识、先进教学方法融入日常创业教学与就业指导工作中，为我市青年创新、创业和就业服务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据悉，本次培训是我市今年第一期创业培训 SYB 师资培训，旨在打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的创业师资队伍，全面提升我市创业培训讲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为全市创新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2: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短道速滑比赛在成都嘉中滨上运动中心圆满收官，内江代表队11名小将挺进各单项决赛，运动员杨富明发挥稳定，拿下男子甲组1000米银牌、500米铜牌，为我市冰雪运动再添省级赛事荣誉。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青少年轮滑、短道速滑项目，依托本土轮滑赛事搭建选材平台，完善轮转冰训练体系，常态化组织青少年参与省级冰雪赛事，不断挖掘培育本土冰雪后备人才。本次省运会短道速滑赛场，内江小将突破自我斩获奖牌，既是日常系统化训练成果的直观体现，也进一步擦亮我市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名片。
0: 日前，内江市第3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高新区新立社区，集理论宣讲、惠民演出、便民服务、科普互动、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文明盛宴，让居民在家门口一站式感受文明温度，享受贴心服务。
2: 当晚6:50，在活动入口处，创文专属卡通 IP 田小文、田小明摆放于此，大人小孩纷纷上前合影打卡，萌趣形象搭配文明标语，成为现场一道亮眼风景线。晚上7点，惠民文艺演出正式拉开帷幕，舞蹈、独唱、川剧、变脸吐火、歌伴舞等精彩节目陆续上演，台下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舞台之上，理论宣讲与互动问答穿插进行，让文明知识入耳入心。 活动现场各类便民服务摊前人头攒动，创文知识问答、流动图书车、消防科普、公益慈善宣传、免费义诊义检等多样活动同步进行，市民参与互动即可兑换文

1: 这些垃圾分类呀，交通规则呀，各种各样的状态呢，都写到很有多东西了。
2: 据了解，本次文明集市整合全市各部门资源，以流动文明实践站为载体，打破文明实践阵地局限，把文明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开展系列文明集市活动，走进更多社区乡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新风，持续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近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顺利举行。本次火炬传递汇聚了各行各业优秀代表，其中不乏劳模工匠代表的身影。他们以圣火为媒，将体育拼搏精神与劳模实干精神相融相通，在奔跑中传递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奋进之光。
3: 今天，内江市总工会联合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推出专题报道，聚焦劳模榜样风采，凝聚甜橙奋进力量。本届省运会火炬传递以薪火要暑三江同辉为主题，圣火承载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深刻内涵。内江首位大国工匠、全国劳动模范江勇， 深耕炼钢行业20五年，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企业首席技师。从业以来，他培育高技能人才百余名，完成技术革新10余项，为企业降本上亿元，斩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专利。此次作为省运会火炬手，在他看来，火炬传递的争先精神与精益求精的劳模工匠精神一脉相承。
4: 能传递省运火炬，我是倍感荣幸。火炬象征坚持与热忱，这份力量我会带进本职工作，是个鞭策自己、尽责担当，同时希望生活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运动，绽放活力。
3: 新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肖瑞奇，作为资中女足主教练，她多年深耕基层体育一线，将吃苦耐劳、踏实奋进的背兜精神融入日常训练，为内江足坛输送大批后备力量，带领球队在省内外赛事中屡创佳绩。
5: 此次，他以奔跑致敬家乡，点燃了甜橙大地的省运荣光与体育梦想。因为这是我们家乡承办的一届省运会，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我希望能拿出我们资中女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的背兜精神，好好努力，赛出我们的风格，赛出我们的水平。
3: 四川省先进工作者李金平高举火炬从容奔跑，他扎根基层育种10年，培育出四川首个自主知识产权无花果品种甜橙红，推动无花果种子搭载神舟13号太空育种，建成全国最大种质资源库，斩获22项专利，带动 1.3 万余户农户增收。
6: 如今，作为新店镇党委书记的他，正在全力推动七星交的改种提质和早子江工厂化、标准化、智能化的攻关及生产，继续用实干诠释劳模担当。火炬传递的不只是荣光，更是持之以恒的信念。我会带着这份奋进之心扎根岗位，深耕本职工作，也预祝所有运动健儿超越自我，赛出佳绩。
3: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

0: 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1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档案馆。
1: 廊外翠盘浮碧水，桥边红河映晴光，盛夏如期而至，内江市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荷塘迎来绝美盛放期，连片荷叶铺展成海，粉色荷花多彩睡莲次第展露芳姿，与园内曲桥长廊相映成趣，清风裹挟缕缕荷香拂面而来，为甜橙夏日送来一抹清凉。一大早，记者在内江市人民公园看到两座小桥横跨水面，将荷塘错落分隔，靠近公园大门一侧荷塘的水面上，层层叠叠的睡莲贴水舒展，红黄相间的花朵错落绽放，有的完全舒展明艳动人，有的含苞待放娇羞含蓄，灵动多姿惹人喜爱。绕过小桥，另一番景致徐徐铺展，圆润清脆的荷叶层层叠叠，如千万柄青伞铺满碧波，亭亭玉立的粉荷挺立其间，朵朵荷花姿态各异，盛放的荷花花瓣层层叠叠轻盈舒展，花蕊嫩黄蓬勃青色，微风拂过，荷花与荷叶轻轻摇曳，勾勒出独属于夏日的诗意画卷。荷塘周边变色茉莉、鸡冠刺桐等花木错落盛放，与一池荷景相映成趣，将夏日甜橙装点得缤纷绚烂，美不胜收，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流连，或凭栏静赏荷塘景致，或举起相机手机定格夏日美好，沉浸式感受夏日风光。据了解，内江市人民公园荷塘荷花最佳观赏期为7至8月，眼下正是赏荷好时节，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往打卡，尽情欣赏这份夏日限定美景。
0: 提到羊肉汤，多数人都把它当作秋冬进补的美食，但在威远，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是当地人一日三餐的首选，更是雷打不动的特色早餐。独特的晨间饮食习惯造就了独属于威远的烟火风味。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开了近20年的宋记新厂羊肉汤，解锁威远早餐的独特打开方式。
2: 都知道威远人爱喝羊肉汤，到底有多爱，那是一顿都少不了。尤其是把羊肉汤当作早餐这一习惯，让不少外地人都感到惊奇。今天我们也来感受一下羊肉汤早餐是怎么样一个滋味。
1: 宋记新厂羊肉汤坐落于威远建设路东段威远县法院背后滨河路段，位置显眼，交通便利，是不少本地人晨起觅食的首选地。
3: 因为我们都是采用了当地新鲜的黑山羊，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喜欢吃这个早上，比较喜欢吃这个早餐，然后呢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
1: 在威远人看来，黑山羊温润滋补，不易上火，四季皆宜食用，这也是羊肉汤能够稳居本地早餐榜单的核心原因。一碗正宗的威远羊肉汤标配十分简单，肥瘦相间的羊肉羊杂热汤，鲜椒蘸水，泡菜搭配白米饭，出餐快速，适配性强，单人就餐，亲友小聚都合适。地道的威远羊肉汤精髓始于选材与熬制，本地散养黑山羊肉质紧实细嫩，肥瘦均匀，炖煮后无膻腥味，口感绝佳。汤底坚持以羊肉羊骨慢火细熬，不添多余辅料，汤色清亮通透清爽，和外地奶白浓稠的羊汤形成鲜明区别。
2: 这家店除了羊肉和汤以外，最对我胃口的就是这一碟酸豇豆。现在在餐饮店里面很少能够吃到这种老坛酸菜了，就是这种酸爽的味道才是我们四川人刻在骨子里面的记忆，也而且呢也最能够解吃完羊肉羊杂之后的那种油腻感。
1: 羊肉汤原味清甜，食客可根据自身口味自行添加盐味精调味，店里采用细粉末状味精，溶解更快，能最大程度激发汤底的原生鲜味，让汤品鲜醇不腻。极简的小米辣蒜末酱油蘸水，鲜辣爽口，恰如其分地诠释出威远人质朴直爽的性格。
3: 我们新上羊肉汤呢，从

0: 2008年开到现在，也开了接近20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感谢各位消费者的这个支持，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店来品尝和用餐。
1: 一方水土，一味烟火，一碗陈煎羊肉汤，不仅是威远的特色美食，更是这座小城的生活印记与人文风情。趁着清晨微凉，来威远赴一场烟火之约，用一碗热汤解锁专属于婆城的温暖。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7: 安全，你等一下。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保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挣到钱，马上就安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黑天马路又开了，每个角落都有闸房。
15: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6: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7: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8: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9: 电瓶车一定不能接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5: 我有。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市中区以特色产业为重要抓手，聚力攻坚三季度农业经济，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市中区第二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举行，王彪参加。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星期一，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锚定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攻坚主线，以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白加黑加红三色特色产业为主抓手，抓实下管攻坚项目，演练拓市，助农增收，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牢牢攥紧水产种业芯片，以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全力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记者在位于永安镇的四川省白乌鱼良种厂繁育车间看到，技术人员以性腺发育程度、腹部形态、生殖孔色泽为核心指标，提前从种群中筛选出体格健壮、体型标准的成年白乌鱼作为亲本，从源头把控鱼苗的基因品质。

唱。

想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归途。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

0: 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0: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县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

0: 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两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趁着把我们住在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

0: 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金枪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

0: 原因尚不明确。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0: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1: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0: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0: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1: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

0: 单日上涨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0: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前日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备建、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3: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下午接到防震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县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

0: 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1: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

0: 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过去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这两个人走。
1: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2: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3: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2: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去。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3: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2: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等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000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到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来，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1: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强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5: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4: 对
5: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4: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10: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

0: 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亚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1: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2: 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叫着点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1: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两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2: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了，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3: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4: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1: 上午，云表镇旺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5: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1: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6: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1: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入侵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7: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

0: 及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他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1: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他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0: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他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1: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3: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4: 你快埋上啊！
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6: 我们两天了。
5: 看到动力舟桥那瞬间是什么心情？
7: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8: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2: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9: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2: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9: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2: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9: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2: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

0: 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1: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救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4: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7: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T药物。
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8: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8: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5: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

0: 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1: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3: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突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实务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1: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不多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
3: 自由
1: 亲切青春
4: 轻松和悠然。
5: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6: 我们一直有研制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5: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6: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众。

0: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3: 谢谢你们。
4: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

0: 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就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着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
3: 跨越视线相同，你不必太空，我与途中，我会怀念。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1: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4: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一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5: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作出决定。但是这个

0: 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1: 共和党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莱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0: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中国之声获得的更新消息显示，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妹妹琳达·格林厄姆·诺多内将会完成格林厄姆的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